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

0: 北京时间8: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8到18度，吉林晴8到18度，四平晴6到19度，松原晴7到20度，通化多云转晴3到17度，白山小雨转晴1到17度，辽源多云转晴3到19度，白城晴8到20度，延吉小雨转晴5到17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政策加场景带动假日经济。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国际马戏入驻，春城游园添欢乐。电影家活力四射，五一档票房破6.8亿，多元影片共祝光影盛宴。捡到手机又丢弃，法院判决赔失主6000元。巧睡子午觉，告别下打盹儿。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带动假日消费活力。
2: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3: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2: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4: 领到的礼品非常的开心，
5: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6: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2: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7: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下面来关注一组关于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相关消息。5月7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行，详细发布了本届书博会的办会初衷、展区特色、活动亮点及全域布局等核心信息。

0: 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届东北书博会定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举办，主题为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主会场设在长春农业博览园1至5号馆，总面积3万平方米，来自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300余家参展商共同助阵，国家级出版旗舰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将携旗下7家出版单位首次亮相东北书博会。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执委会主任、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鲍胜华。
2: 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设有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5大展馆，一馆一主题，一馆一世界，每个展馆都在讲述一种阅读的角度。1号馆集书馆，馆内设有11个细分展销区，真理之光主题出版展区、主宾集团展区、全国城市社联合体展区、全国高校出版展区、全国民文出版展区、人民教育展区、中国外文局展区、国际书店展区、全民阅读专区、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区、期刊专题展区。其中真理之光主题出版展区集中展示反映时代精神的重磅图书，主编集团展区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响当当的百年大社将带来各自的最新力作。
1: 在2号馆集运馆东北图书销售区里，能找到3省1区出版社的当家好书。全国出版展销区像一个大型书店，新书畅销书随手可取。省内特色展销区则集中了吉林本地出版社的精华。
2: 3号馆极地馆，省内9个市州、门头口市以及阿勒泰等地148家企业汇聚于此。数字文化展区里可以看到吉林动漫、游戏、短视频等新兴业态的成果。地域文创展区中，各地都拿出自己的看家好物，从查干湖鱼皮画到朝鲜族传统服饰，从长白山特产到汽车城文创。非遗技术展区则有传承人现场演示，观众既能感受区域文化产业的蓬勃脉动，也能亲眼观看非遗技艺的历史传承。
1: 4号馆集文馆与5号馆集物馆，这里有首届89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同场竞技。这里也有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将成为汇聚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
2: 本届书博会构建了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全域覆盖网络。30个特色分会场散布在长春府各处，浙有书文化空间、长春市5大主题书房、新华教育书店、新华动漫书店、新华潮玩书店，以及吉林大学前卫校区、东北师范大学自由大陆校区及净月校区的校园书店。50个基层服务点设在了全省50家县级新华书店门店，专门开辟农家书屋专场。另外，东北书博会首次实现了跨行政区域化落地，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A 馆举办2026全国图书馆图书订货会，在辽宁北方图书城、黑龙江南岗书店、内蒙古图书大厦同步开展联动展销。
1: 本届书博会将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过230场，已经邀约的名家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苏童、格非、范晓青、李修文，以及知名学者作家孙正玉、宗仁发、金仁顺、李发索、谢华良等等，同时将推出一批新书。
2: 新书方面，各出版单位将集中推出一批精品读物，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带您读懂这片土地的厚度，简明长春历史是写给这座城市的情书，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是富有深度的理论读物，长白山野生鸟类图谱让自然之美落在纸面。书博会开幕式上还将公布本届书博会最美图书榜单，也许会成为大家 逛展的有效指南。
1: 截至目前，有关第三届东北书博会主会场的展馆设计与物料运输等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5月9号起，展馆搭建与布展将陆续按计划进行。

0: 所有参展出版物已完成选品，六天后三万平方米的展馆、300多家参展商、230场活动、数十万册图书将从四面八方汇聚长春。
1: 下面继续关注书博会的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书博会打破单一图书展销模式，以文化加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配套推出重磅文化产业招商系列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0: 5月14号下午，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将在农博园一号馆举行。本次大会是本届东北书博会核心产业配套活动，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聚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重磅发布吉林省优质文化企业榜单，集中展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成果，通过权威评选树立行业标杆，充分彰显吉林文化产业的发展韧性与创新活力，为产业聚合发展搭建优质平台。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会长、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燕
2: 届时将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产业30强和成长性30强名单。本次评选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入选的60家企业涵盖多个门类，充分展现了吉林省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
0: 现场将迎来两大专业机构重磅揭牌成立，填补省内相关领域发展空白。
2: 同时，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 MCN 专委会和吉林省 MCN 机构产业联盟将在大会上正式成立，这是吉林省推动国有 MCN 平台实质性运营的重要一步。此外，省文促会非遗专委会也将在展会期间成立，该委员会将依托国有 MCN 机构打造非遗里的吉林融媒体矩阵，推动我省非遗项目走进市场，融入生活，让吉林非遗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转化。
0: 本次招商大会多领域重点项目将集中签约落地，吉网传媒、长影集团、吉视传媒、吉林广播电视台等省内头部文化企业将围绕达人孵化、数字科技、影视剧创作、 AI 漫剧、微短剧等新兴热门赛道完成多项签约。同时，大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省内外100余家企业现场洽谈合作，10余省内文旅单位携优质项目登台招商，全方位打通文化产业合作链路。
2: 在签约方面，长影集团、吉视传媒、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将围绕影视剧、 AI 漫剧、微短剧等方向进行项目签约。吉网传媒旗下的智联万象国有 MCN 机构将完成4项签约，涉及正能量达人孵化、博物馆线上传播、XR 数字大空间和视线融媒矩阵联动建设。此外，100余家文化企业将同步进行对接洽谈。
0: 除产业招商与项目对接外，本届书博会全新打造了首届东北亚数字文创与魔玩艺术博览会，将成为本次盛会的潮流亮点。
2: 活动在4-5号展馆举办，11000平米的独立专区，森宝积木、布鲁可、小号手、河魔线等数十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参展，哈尔工大、吉大、沈阳理工等10余所高校社团以及众多国内外重量级行业嘉宾莅临展会，打造东北亚地区专业级的魔玩文化盛会。
1: 下面来关注一下书博会的福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书博会聚焦惠民利民服务升级，推出免费观展、多层叠加购书优惠、文旅联动福利和全方位出行安全保障等一系列硬核举措，让广大市民群众零门槛逛展、低成本购书、沉浸式享书香。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0: 本届书博会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多叠加的惠民原则，推出

0: 念，多重优惠，书香大礼包，福利覆盖全民，贯穿展会全程，所有市民游客均可免费逛展，多项购书补贴、专属福利、文旅优惠同步上线。吉林省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磊章介绍，
1: 展会期间主会场一至四号馆免门票入场，无需预约，不限人群，全民均。

0: 与专属折扣，多层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读者。
1: 全场新书折扣保底，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的8折，筑牢购书价格底线，展商叠加优惠，各参展商在全场8折基础上自主推出消费满减、购书赠礼等活动，优惠可叠加享受。吉林省面向省内部分大学生发放300万元优惠民购书卡，助力青年学子安心阅读。长春市政府消费券，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普惠全体市民，全省职工的专属福利。吉林省总工会通过吉工驿站 APP 发放150万元购书抵用券，邀请全省职工共赴书香之约。长马选手专享折扣，长春马拉松参赛选手凭参赛号码布、本人身份证、书博会宣传单，在2号馆书香文运展馆全国出版展销区可享受购书75折专属优惠。
0: 打破单一购书模式，联动文旅影视行业，推出跨界惠民福利，同时配套免费摆渡车交通服务，切实提升群众逛展便捷度与体验感。
1: 文旅观影联动优惠，与长影影城及长春8大重点景区联动，推出门票观影专属优惠，实现逛展观影旅游一站式优惠，免费摆渡便捷出行。乘坐地铁3号线至农博园站的读者，可乘坐免费公交摆渡车直达农博园1号门，实现通勤零负担。
0: 本次文旅观影联动福利规则清晰，兑换便捷，市民购书消费、学生参与公益研学活动均可免费申领景区与观影联动券，一站式解锁逛展、出游、观影多重体验。
1: 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联动券各1张。
0: 在惠民福利方面，本届书博会细化交通运力配置，压实全域安全服务保障，全方位护航市民安心舒心逛展，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服务优质的书香盛会。
1: 地铁3号线农会园站设置了免费的摆渡车，周4、周5每日4辆，周6、周日每日6辆，周1、4辆，坐满即发，不间断的往返场馆，方便市民绿色出行。本届书博会实行市局指导、组委会统筹执行协同模式，各部门聚焦安全稳稳、交通疏导、医疗应急、志愿服务、环境保洁等工作，目前已全部到位。
0: 据了解，所有惠民福利将在5月14号正式上线，为期5天的书博会将以满满的诚意、实打实的优惠，让全民共享书香红利，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
2: 近日，欢乐园国际大马戏正式在长春市侗族公园开演，大家可以在观赏动物、游览公园的同时打卡马戏表演。
3: 近日，备受市民期待的欢乐园国际大马戏在长春市侗植物公园内正式精彩开演。这场集惊险杂技、趣味互动、特色马术于一体的精彩盛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全新休闲体验，也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添上了一抹热闹欢乐的色彩。
4: 外籍友人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特别是非洲这些人，就是想让市民能够看到他们的这种文化。咱们国内的演出主要是高空马术，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可以看的那种大摩轮，大摩轮这个节目是非常惊险震撼的这种感觉。
3: 据了解，此次大马戏筹备已久，汇聚了多国专业马戏表演团队，精心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与趣味性的节目。演出现场金奖级空中飞人节目点燃全场氛围，演员在20米高空完成完美抛接，连续高难度翻转，无保护的惊险动作让观众屏息凝神，每一次精准配合都赢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外籍演员带来的无 保险高空大摩轮表演，将力量与胆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惊险刺激的。

0: 表演环节扣人心弦，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大马戏的独特魅力。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大马戏，还看到了小丑，真是太有意思了。
2: 高空飞人好厉害呀，在天上飞来飞去，我都看呆了。
3: 早就听说公园要演大马戏，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节目特别精彩，孩子看得特别投入，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专业的马戏表演，太方便了。
4: 本次大马戏演出覆盖整个五一期间，我们也结合公园游园特色，打造了逛园区、赏动物、看马戏的一站式游玩体验，欢迎大家携家人朋友们前来游园打卡。
5: 下面来关注身边的好玩处哈。近日，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生态大街与天泽路交汇处的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正式开幕迎客。作为全龄段一站式高端室内潮玩综合体，该中心以3.2万平方米的沉浸式娱乐空间、潮玩加社交加体验的多元业态，填补了区域高端潮玩消费空白，成为长春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又一标杆项目，为城市新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6: 活动现场随着欢快的鼓点与缤纷礼花的绽放，位于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正式开门迎客。这座3.2万平方米全龄段一站式高端室内潮玩综合体，快乐地潮玩中心精准定位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打造了涵盖潮流运动、亲子陪伴、科技娱乐等多维度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与社交需求。
7: 主营的业态呢，有像我们的赛文卡丁车，它是针对于我们青少年以及我们的年轻人想挑战速度与激情这样的一个卡丁车室内项目。然后像我们2、3层呢，是我们学龄前和幼儿园，包括像是上1年级、2年级的小朋友可以玩的抱抱乐园。那这个里面有60余组好玩的游戏，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的4层啊，是我们的蹦床还有我们的 VR， 那这个主要针对于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他们比如说想释放一些体能，然后想去探索一些比如说科技带来的魅力。
6: 该项目以潮玩加社交加体验构建多元消费生态，其意义远不止打造一个好玩的地方。从产业联动来看，它与紧邻的东部车城名车广场形成看车加潮玩双业态互动，彼此引流，相互赋能，打造出更具吸引力的商业聚落。从区域发展来看，净月高新区正以此为支点，加速集聚文商旅新业态，培育消费新热点，构建产业新高地。
7: 所以我们这边3层和3层夹层有我们的美食街区，大家在这边基本上能形成吃喝玩乐购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商场。那同样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的 IP 呀、娃娃机呀，和我们的体育教育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空间，都可以在这边去做体验。
6: 未来净月高新区将持续加速文商旅新业态集聚，培育消费新热点，打造产业新高地，为长春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下面来关注有关考古的消息。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此次遗址群发现了大量的黑曜岩石器，这些黑曜岩不仅支撑本区域大规模石器生产，还通过长距离运输流通至东北亚多地，串起了一个以黑曜岩为核心的大型朋友圈，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缺环。
1: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长白山频繁的火山活动孕育出大量质地坚硬、结构均匀的黑曜岩，这种材料也被称为火山玻璃，是旧石器时代最为理想的石器原料之一。合龙极地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堪称史前的匠人之作。
2: 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叶石盒。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叶石盒，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叶。

0: 然后可以后续直接进行使用啊，或者是作为毛坯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拨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啊。
1: 本次考古项目建立起以长白山为核心、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通过原料溯源分析，长白山黑曜岩不仅支撑本地生产，还远距离流通至多地，形成一个以黑曜岩为纽带的大型朋友圈。
0: 人类的迁徙，人群的之间的交流，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又影响的范围又很广。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啊，也是让我也觉得特别的震撼啊，就是在中国的山西有个遗址，距今4万年了，也发现了黑曜岩，发现居然也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那个时期，长白山的黑曜岩就被运输到了山西去，而且应用到了这个加工石器上去，这也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几万年前的人类的迁徙和交流。
1: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清晰记录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古人类的技术演进与适应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了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关键组成部分。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丰富多元的影片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主流。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号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8亿元，放映场次超过238万场。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的新活力。
3: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昨天上午，本台记者李泽玉从省新闻办召开的开局起步10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055期间，我省冰雪产业将在中东部重点打造长吉都市冰雪运动休闲度假区、大长白山区域冰雪产业集聚区，西部重点打造查干湖渔猎冰都品牌、嫩江湾冰上运动休闲基地、冰雪乐园，实现县市全覆盖，构建全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冰雪产业发展新优势，同时强化冰雪运动引领作用。2027长春大冬会举办期间，大冬会运动员、工作人员、观赛群众凭有效证件或赛事票根，可享受省内 A 级景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的场所票价减免优惠。下面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在河南郑州呢，发生了一起遗失物的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一部手机之后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赔偿6000元。那么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也要赔钱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厘清这起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4: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0: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
1: 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五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2: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3: 随后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以及相关的费用。但是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那么捡到贵重物品是否有保管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些问题，法院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庭审当中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2: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2: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5: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6: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5: 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6: 5分钟。
5: 嗯，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6: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2: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5: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3: 至此我们看到，捡到他人的遗失物，拾得人负有保管义务。民法典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倡导，更是法律底线。 捡到东西不还是违法的，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同样要承担。

0: 担法律责任。
1: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2: 城市早安，
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5: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虽然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但还是有不少游客计划出游。在您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非常的重要。不光是身份证要保存好，不随意发给别人，很多车票、机票、酒店票据上也都有个人信息，这也是要保护好的。
2: 证件票据别乱晒，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废弃票据别乱扔，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免费 WiFi 别乱连，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实时定位别乱开，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明二维码别乱扫，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1: 下面来关注健康的话题。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然处于花粉的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比如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状况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呢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2: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

0: 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1: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0: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1: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啊，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的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2: 立夏之后容易出现下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0: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3: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0: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3: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0: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2: 春夏之交，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多地昼夜气温起伏剧烈，温差呢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0: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4: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0: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5: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0: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5: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波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0: 9点钟，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在我们今天的吉康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特约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职业药师，我们的刘老师在线为大家服务，来帮助我们老百姓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和合理用药哈。那刘老师现在担任的是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像一些经典的教学课程啊，就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哈、啊，还有呢就是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此刻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吉康在线，然后就会找到我们这一期节目，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讲解，让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你应该怎么样安全的进行用药和合理用药，不要乱用药哈。我们在这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早晨好。
1: 哎，大家好，月姐好。其实说到用药啊，我们大家就是在就是说，其实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药其实大家用这个西药基本上用不错。
0: 对。
1: 哎，因为西药呢，它很单一，它呢就是呢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说道。哎，然后呢，西药呢，就是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也没有假的，就是你没听说过说我们就是哪一个那样的西药是不是？哎，就是出现这种假的啊，就是或者说质量不好的啊，因为呢它都是这种就是呢它的这个呢就是西药的这个领域来讲呢，就是对于大家的用药应该说呢非常非常的明确啊，非常明确。然而呢，现在呢我们大家呢在用药过程当中呢就存在着不明确的和注意。实际上特别多的就是中药了，哎，就是中药了。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也主要是以中药为主来给老百

0: 性的解决，就是安全的问题呀、啊、合理的问题呀、啊、和我们的一些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说药品和非药品之间，就大家就是真的和假的之间的这种区别，让帮助老百姓去辨别。
1: 嗯，
0: 就是大家呢，因为大家呢就是在没辨别的时候呢，就会存在着这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人说，哎，你说我吃中药的时候，我得忌口，
1: 嗯，
0: 是不是？哎，你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吃西药没有什么可忌口的啊，也没听过，但是吃中药有的说不能吃萝卜，不能吃什么这个萝卜、
1: 嗯，
0: 还有不能用什么茶水，还有说不能用什么牛奶，哎，就有的时候其实呢，这些都不是十分绝对的，
1: 嗯。
0: 啊，咱们这么说，就是呢，这些事儿呢，其实它都不是这么十分绝对的，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就说我现在在吃中药、
1: 嗯、
0: 啊，我喝了口茶水就不行了，那没有必要，
1: 嗯，
0: 啊，那没有必要，这个是一点必要都没有的啊。或者说我现在在喝中药，哎呀，我就不能喝牛奶，我就喝一口就不行了，那这个也没那个必要，
1: 嗯、
0: 哎，就是呢，就是它一定得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或者说有个别的这样人群才会有这种就说呢，就是说需要这个忌口，剩下就是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啊，我们作为老百姓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大家呢就是就不要说我们哎呀吃了点中药我就连萝卜都不能吃了，
1: 嗯
0: 啊，对，这个没有，因为我们吃的那一点点一丢丢的萝卜，它不足以能让我们起到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我们喝那一点点，就是你说人喝牛奶。一盒牛奶现在就是二两啊，就二两。
1: 嗯、
0: 你说你使劲喝半斤，你这半斤你再喝你喝不下去了，对吧？所以说就咱们喝这一丢丢的一点点，它不足以能让我们产生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在喝中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就是那种叫什么倍加小心，就感觉到哎呀不行，我这个就是就得小心的不得了。其实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就是你看我从来也没跟大家讲说我们在吃中药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得严格的需要去控制什么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严格，就是呢，大家你就吃一点和不吃一点，就对于你来讲那个问题不大。其实真正的我们需要忌口的，就是人在感冒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是的确是需要忌口的。那为什么需要忌口呢？就是人体在感冒的时候呢，这个中药的治疗讲究什么呢？讲究就是人的这个整体性啊，就是他的这个人，就是在中药的治疗里面就是讲到什么，就是人一旦感冒了，脾胃功能就首先是不好的。就人吃东西他就不消化了啊。其实呢这个呢我们拿过来呢一看呢也对，就是呢感冒了你就吃不下去饭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吃不下去饭了，没有什么胃口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哎，没有食欲了。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呢，你还认为你说，哎呀，感冒了，是不是得吃点好吃的啊？吃点这个营养价值高的，然后呢，来增加抵抗力，那个来增加这个来帮助这个抵抗感冒，这就不对了。就是你吃的这些好东西，一般好吃的，就我们说营养价值高的，它都是不是特别容易被消化的。
1: 嗯，
0: 就是呢，就是它不是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和利用的啊，就是它在对身体呢一定会有一定的负担啊。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营养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鸡蛋。
1: 嗯，
0: 但是鸡蛋就不是太好被消化
1: 哦，鸡蛋哈，
0: 哎，就是你看因人而异，你看就是有很多人吃鸡蛋的话，就是你看你吃鸡蛋你就特别管饱，
1: 嗯，对呀、啊，鸡蛋
0: 对不对？
1: 扛饿，我们老
0: 扛饿、哎，
1: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就长辈啊、哎、就告诉我们鸡蛋扛饿，哎，而且你知道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要出门了，一般都煮几个鸡蛋、
0: 拿着，
1: 对，
0: 那个路上吃，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你为什么他扛？就是因为它在人体就是消化的话呢，它很慢，哎，就是它不利于我们人体怎么样呢？就是很就是消化，所以说呢，就是它扛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扛饿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它在身体当中它不容易被消化。但是呢，大家别说这个，那吃鸡蛋难道有负担吗？其实没啥负担，就正常人吃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呢，它扛饿它不好那么容易被消化掉。你看你要喝碗大米粥，那你就俩小时就饿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粥什么呢？粥是最好消化的，
1: 嗯，对，
0: 还是最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的。但是呢，你说我要是正常的干体力活的人，你要喝粥那还不行，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它太容易被消化了、
1: 哦、
0: 就是你俩小时没到饿了，
1: 对，就饿了，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啊、没有体力了、
0: 哎、他就没有体力了、哎、所以说就是你看干体力活的你就得给他来点鸡蛋、
1: 嗯、
0: 你得加点鸡蛋、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说正常的这个感冒了，哎，那就最好喝什么，就喝粥了 哎，感冒你就不要吃鸡蛋了。
1: 哦，感冒不能吃鸡蛋是吧？鸡蛋
0: 不是不是，它不是不能吃，就是呢，我们呢就是如果说你感冒了没有什么胃口，我们咋就喝粥，因为粥。

0: 是最容易被消化吸收利用的。
1: 嗯嗯，
0: 你就是这么说，就是一般身体你吃点鸡蛋也行，但是呢会有一部分就是本身它的消化不太好的，
1: 嗯，
0: 它再吃成鸡蛋了，它心说，嗯，哎呀我喝点小米粥哎挺好，然后我再那个煮俩鸡蛋完了，
1: 嗯，
0: 小米粥吃下去没问题，但这俩鸡蛋呢，
1: 嗯，
0: 怎么样呢，让它不消化，它，
1: 嗯，
0: 它本身这个胃肠不太好，然后呢再加上它感冒哎身体还很虚弱，好了这俩鸡蛋它就不消化了。
1: 对，你记不记得我有次感冒的时候，
0: 哎，
1: 我就跟你说，
0: 嗯，
1: 我跟很多好朋友说，我说我感冒了，嗯，吃顿好的，吃点鱼肉，
0: 啊，
1: 是不是大鱼大肉啊，
0: 嗯，
1: 然后你就说，你说姐我建议你赶紧喝粥吧，
0: 对，就是喝粥，
1: 啊，就是从早到晚都是小米粥，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喝粥，大米粥也行，小米粥也行，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你说我这个米粒都不吃，你就喝米汤，
1: 嗯，对对对对，
0: 啊，因为这样的话是最容易，就是因为你的负担是最轻的，
1: 嗯，
0: 你的身体呢就是抵抗力就都去抵抗你的感冒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其实是不是说是我们吃什么药就必须要忌什么口，哎，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有了什么病我们才需要去忌口的，就是这个忌口是通过病上来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讲我们老百姓最普通的就是大家最应该做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个头疼啊脑热啊发烧啊咳嗽啊哎，
1: 嗯，
0: 这个咋怎么办，就是喝粥，哎，喝粥，然后呢降低身体所有的负担，然后呢让身体慢慢的去恢复，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办法了，你都不用吃药，
1: 嗯，
0: 过个三天两天的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啊，慢慢就好了。
1: 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嗯，
1: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节目哈，
0: 嗯，
1: 那我们吉康在线节目呢是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老师呢在线为大家来进行服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是以这个就是药品说明书为主，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合理安全用药，怎么样就是尽量不用药，是不是？
0: 对
1: 啊，对，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是过度用药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合理的用药，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是教学的直播间，就是我们在解读的是药品说明书，你不要对症下药啊，然后你呢就是要遵医嘱，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教学的直播间，我们会讲解每一个药品他的这个药品说明书，然后告诉大家就是他的一些这个
0: 功能和
1: 主治，对对对，
0: 哎，对了，
1: 对，
0: 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药的时候别吃错了，
1: 对，是，
0: 哎，
1: 是这样，
0: 比如说你看、
1: 嗯，
0: 可以找出来咱们那个可以在这儿找出来那个薏仁啊，
1: 薏仁，
0: 对对，今天咱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吃的这个薏仁，
1: 嗯，
0: 哎，
1: 嗯，
0: 就是这
1: 下面，
0: 对对对对，这下面有，
1: 嗯，
0: 就是首先你看这个薏仁，它的这个功能和主治的这个作用呢是特别多的。啊，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啊，再往下，对对对，再往下
1: 、嗯，
0: 对，就是它多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就是你会感觉到其他的都没它多。
1: 嗯，
0: 哎，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是咱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个药了啊，这么说就是薏仁啊，薏仁，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在用它的时候呢会存在着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哎这儿来了啊，
1: 嗯，
0: 这个薏仁，就是大家呢不知道这个薏仁呢就是它有药品的和食品的还有农产品的这个区别，
1: 嗯嗯嗯，
0: 哎，首先这是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大家在超市里买的那个薏米，
1: 嗯，
0: 那个不是药啊，那个不是药，
1: 嗯，
0: 那个叫薏米，它只能是一种粮食，你可以把当成一种粮食作物，
1: 嗯，
0: 哎，来去吃啊。那么呢这种作物怎么样呢，它只能解决我们就是温饱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我们在超市里买的这个，
1: 嗯，
0: 那么这个入药的这个叫什么呢，入药的这个就叫薏仁，
1: 嗯，
0: 哎，它的官方名字呢不能叫薏米，哎，就是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国家给它的官方名字起的叫什么呢，叫薏仁，
1: 对，
0: 哎，
1: 但是我们老百姓都管它叫薏米仁，
0: 哎，对对 对, 对，
1: 是是
0: 叫薏米仁，就叫啥也都有了，
1: 对，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超市呢，就是你买完这个薏仁哈，
0: 嗯，
1: 或者说薏米仁，
0: 嗯，
1: 然后他会给你进行这个破壁
0: 啊，就是那个叫打粉，
1: 粉
0: 啊，对对，那个打粉啊，
1: 对，
0: 那个不叫破壁，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只能说叫什么，那个叫粉碎，
1: 嗯，
0: 哎，给你做这个，
1: 但是他也会说那是破壁，
0: 那叫哎
1: 对,
0: 对，就是他会这么说，但这就属于什么呢，
1: 嗯，
0: 这就属于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层面当中呢，
1: 嗯，
0: 出现的一些误区，
1: 嗯，
0: 哎，这个呢就是打粉他不等于破壁，
1: 嗯，
0: 啊，一会儿咱们可以去单独去讲一讲这个破壁和这个打粉之间这么一个区别啊，
1: 嗯，
0: 就是给大家就是药品当中的这个破壁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呢也可以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薏仁呢现在呢它主要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利水渗湿，
1: 嗯，
0: 但是咱们老百姓就不懂这个利水渗湿啊，在这个中药的对应就是它是对应什么病的咱们就不知道了，
1: 嗯嗯，
0: 哎，咱们 大家就不知道了。但是呢，大家会在吃它的时候就说，

0: 哎，那你看这个利水，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水，
1: 嗯，
0: 啊，都是水。那么这些水呢，它正常运转的话呢，哎，它就是我们健康的人，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人体有的时候身体的里这些就是这些水啊，它怎么样呢？它的运行出现了障碍，
1: 嗯，
0: 出现了障碍以后呢，我们就称之为叫湿邪，
1: 嗯，
0: 就叫湿了。所以说大家经常都会听到，哎呀，一吃中药就说你得化化湿啊，
1: 嗯，
0: 哎，你这个身体湿重啊，哎，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湿。那么这个湿在中药里面经常能看到，但是对应的病是啥病？你不能说我这个湿重，我这身上衣服都是湿的吧？
1: 嗯嗯、
0: 啊，我能拧出水来吧？这个不是啊，就是中药对应里边治疗的这个湿呢，它可以这么讲，就是呢，就是我们大家呢用现在的理解呢什么呢？就是身上长的多余的东西
1: 啊。嗯，结节，
0: 哎，对对对，结节了，
1: 那个
0: 息肉了，
1: 息肉，
0: 囊肿了，肌瘤了，
1: 嗯，
0: 包括肥胖，你多长的肉也算
1: 啊。我现在也算是有点这个
0: 失重，
1: 失重是不是？失重，
0: 对，包括我们的肿瘤啊，这些怎么样呢？都是，就是它都就是它统称都能归到湿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来。
1: 嗯嗯，
0: 因为呢，中药对应的病因呢很少，就那么十几个。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气滞淤血食积痰饮结石，哎，就这些。就是呢，你无论咱们有一百个病、一千个病、一万个病，最后你归到这个中药的对应治疗里边，就是这十多个，哎，就是这十多个病因。那么呢，所以说一个湿字儿，你看咱们刚才就咱就带出来了这么多的病。哎，这么一个湿，那么这个湿呢，在身体当中呢，出现了障碍以后呢，比如说它在我们的这个胃里边，我们就叫胃息肉，
1: 嗯，
0: 啊，肠子里边就叫肠息肉，哎，就是这个就是湿的代谢出现了障碍，然后呢，在肝里面我们就称之为叫肝囊肿，在肾里边呢，我们就叫肾囊肿，在卵巢里面呢就叫卵巢囊肿，在子宫里边就叫什么叫子宫肌瘤，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这些在中大家在吃中药的时候呢，对应的呢，哎，就都叫湿。
1: 嗯，
0: 哎，就是如果说大家说啊，再开个中药，你说我有这些病，然后呢，我去开中药，那你看，如果说给你开出来化湿的，那就是对症的了。
1: 嗯，
0: 啊，那是对症，因为湿是他们的一个
1: 共同的一个
0: 、
1: 嗯、
0: 对，就共同的一个生产原材料，
1: 嗯、
0: 生产原材料啊。那么咱们上一节课的时候呢，咱们讲的叫甲状腺，
1: 嗯，
0: 叫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呢，就是结节是什么呢？它是湿和气结合在一起了，
1: 哎，他俩碰到一块堆儿了，
0: 就他俩碰到一块堆儿的都坏菜了。就是碰到一块堆儿没问题，是他俩都怎么样呢？一个有可能啥呢？一个有可能失业了，一个有可能失恋了，两个不好倒霉蛋碰在了一起，
1: 嗯、
0: 然后呢就那个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正常的湿和正常的气是没问题的，哎，人体是正常运转的啊、
1: 嗯嗯。
0: 但是呢，由于有可能是这个湿出现了点障碍，同时呢气呢也出现障碍。那这个气会出现什么障碍呢？这个气出现的障碍就是，当我们人有不良的情绪，你生气的时候，
1: 嗯、
0: 你憋了一口气，你这个气不顺的时候，人的这个气就出现了障碍，就是我们中医里边这个气就出现障碍。气出现了障碍的时候，然后呢，它就会在各个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就是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结节。
1: 嗯，
0: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们上一堂课讲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气出现了叫什么叫纠结？
1: 嗯，
0: 就这个人的情绪啊，就是他的现实和他的理想，哎。不统一了
1: 、啊、
0: 哎，然后呢他就是既想要又既要又要还要，然后呢还什么都没要着，
1: 没付出，
0: 哎，对，然后什么还都要不着，然后呢就是他也就是左右为难啊、然后呢就是人在这种长期的叫不良的情绪当中，
1: 嗯，
0: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气怎么样呢、
1: 嗯、
0: 气就会和这个湿反应了，就变成什么就现在我们所说就叫结节了。那么不同的结节呢，就是这个人的情绪是不同的，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个就跟我们现在西方医学的那个就是心理疾病道理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其实有心理疾病就是你这人的情绪就他也有、
1: 嗯、对对对对
0: 总有什么心理疏导嘛，是不是、
1: 嗯？
0: 那其实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做心理疏导，其实就是给你顺顺气儿。你看我们这个语言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说给你疏导疏导，让你顺顺气儿。哎，你一生气了就憋着气，就怄着气，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怄着气，气不通，然后就形成结节了。
1: 所以给大家建议哈，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喊两嗓子，可以唱唱歌都行。
0: 哎，对对对，就是唱歌，其实呢，它就是宣的是什么气？叫脾气。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脾，肝心脾肺肾的脾，哎，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你看咱们经常都是这个吃完饭以后愿意去唱歌，这个就正好怎么样呢？你吃完饭以后，你唱歌就把你这些吃的东西全消化了。
1: 哦，
0: 哎，因为脾胃功能它就主要是做消化嘛，所以说这个吃完饭以后唱歌这个事儿，大家都不知道，哎，为什么吃完饭？

0: 还要去唱歌呢，
1: 还有第二回事是吧？
0: 啊，对对，因为什么？因为是正好这个是顺应了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么一个生理的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么一个要求。
1: 嗯，
0: 哎，就是那你看，没有说是我吃完饭去跑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就是那就不对了。你唱歌是正对，就是正好是让你的身体第一步吃完饭了，第二步去消化去了。
1: 嗯，
0: 哎，这个是可以的。包括就听听音乐，哎，这也是可以的。哎，这也是可以的啊。然后。

0: 肺之气不降。
1: 嗯，
0: 啊，叫心肺之气不降。那么心肺之气不降，在我们现在日常老百姓啊，就是说我们形容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性格？就这个人叫要强。
1: 啊、
0: 哎，就大家可以把要强两个字写出来。但是你写这两个字，他不是说这个人说那我要强还那还错了吗？那人不都得这个自
1: 要点强吗、啊？
0: 哎，要点强不怕，你要强也不怕、
1: 嗯，
0: 就怕这个人过分要强。
1: 嗯，要强钻牛角尖儿。
0: 哎，对对对，就是哎，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要强的过程当中，他就钻了牛角尖了，钻了牛角尖，他这个气就憋住在那儿了，他就不通了，不通了，然后就形成什么，就是心肺之气，就是一直提着这口气儿，
1: 嗯，
0: 哎，不降。这样的话就出现什么呢？我们就出现这种就是肺结节了，就是包括肺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包括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肺癌的患者在中药的治疗里面，也就是这个人太怎么样，就是性格太拔尖了，
1: 嗯，
0: 哎，太拔尖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这都是从中药治疗里面来讲怎么样，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的。那么这个要强咱们给大家展开去说一说啊，就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大家呢把这个气顺下来了，把你的心肺之气降下来了、
1: 嗯、
0: 就咱们就气顺了，你就不用吃药了嘛、
1: 嗯、
0: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还是以规范自己的衣食住行，少吃药不吃药为好啊、
1: 嗯、
0: 而不是说实在是没办法了那咱们就吃药，那要但凡有办法呢还是通过什么呢？先通过化解我们的这个不良情绪，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大家要强呢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不能过分要强，不能像月姐说的钻牛角尖、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事就抬杠，哎、
1: 嗯、
0: 很多事呢就怎么样呢，就是和别人攀比，就是这个要强里面带有一定的什么呢？虚荣，带有一定的攀比，
1: 嗯，
0: 带有一定的就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正常的那种比较，哎，这样的人就要强。然后呢，就是他还很希望自己就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呢，就相当于就是说呢，哎，我们这个考试，哎，我就必须怎么样呢？我就必须得考前三名，我只要不考前三名，我就不行了。就有人就是心里很脆弱，
1: 嗯，
0: 哎，就是一旦排个第四名、第五名，突然之间这个人就是垮掉了那种感觉，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要强的人，而这种要强呢，就是过分了。哎，就是过分了，就是呢，大家呢，就是，他其实我们在正常来讲就叫什么叫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就大家要有一个平常心，哎，那么在要强的这个，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做工作就是人人都得就是你这个工作都得是拔尖儿，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拔尖儿的人的这个就是长期绷着一根弦儿，他总是不让自己松懈下来，那这个人怎么样呢？就心肺之气就提着，而且还经常出现这个心脏病，还会猝死。
1: 哦，
0: 哎，就是你这个弦儿始终绷着那儿，哎，你不往下降。
1: 嗯，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什么呢？就还有很多咱们就是这种家长。就是现在的家长呢，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考清华呀、考北大呀，就成龙成凤的。哎，他就总绷着那根弦，你看他给他孩子啊上什么这个七八个班儿。啊，对吧？哎，
1: 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
0: 嗯、
1: 就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就是都上七八个班儿，
0: 嗯
1: 啊，就是包括一年级的小朋友啊，
0: 嗯、
1: 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他不一定是文化课，
0: 哎
1: 啊，他可能是新媒体、
0: 哎、
1: 啊，有的现在你看这个、
0: 就是、兴趣爱好
1: 合完牌
0: 啊，
1: 对对，都在上课、嗯，对，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孩子学的特别多，
0: 这个没问题，
1: 对，
0: 就是啥、啊、就是啥、啊，咱们不能就是有些家长怎么样呢？就是他。钻牛角尖，他不是说上这些课让孩子丰富他的业余生活，
1: 嗯、
0: 来提高他的兴趣爱好，什么呢？就是想让他考学，要拿成绩。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弦儿始终都这么绷着。那么这种要强就是不良的情绪，
1: 嗯，
0: 就是他把这个，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就是就有点，就是用咱们现在话，就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感觉了。哎，就是很不健康的这种什么呢？这种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就是施加给孩子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 嗯，
0: 哎，这个呢，我们日常当中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很就是我们在上很多班的时候，你就看有的家长和有的家长他就是不一样，有的家长乐乐呵呵的，哎，就是但有的家长你就会发现他眉头是紧皱的，然后呢，他就是特别关注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孩子哪怕有个风吹草动，你说孩子这个天性嘛，玩嘛，哎，他就马上这个家长怎么样呢？他就这个就他就会惊慌失措，家长也会惊慌失措。
1: 现在的家长都要求孩子必须是100分儿，是吧？觉得99分就是错误的。因为现在那个有很多老师也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打99分，你就是不对，就是不会。
0: 啊
1: 你100分就是会啊、
0: 嗯、
1: 那这一分可能是马虎了，但是马虎就是因为你不会
0: 啊、
1: 你要会的话就不马虎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做教育类的栏目嘛、所以我在这儿也就特别提示一下，就是 人很多时候得让他去犯错误。
0: 嗯，对
1: 对，得犯点错误啊，不能全都是100分、嗯、对，100分你可以鼓励他，然后你甚至

0: 很期待啊，就是他很肯定他的这个在这100分的过程当中付出的辛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100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过程啊，很重要。
1: 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对任何事儿，就是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
0: 对，
1: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肺之气不降呢，就是他始终都是什么他都想要拔尖儿，什么他都想要达到，要比别人去强，比别人去好，就是这种攀比的心理，
0: 对，
1: 始终在我们的心中去作祟的时候，人怎么样呢？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在中药对应里面呢，这个就叫散结。啊，就是你散结，那么薏仁就起到这个叫散结的作用
0: 啊，就是薏仁对肺结节有散结的作用，
1: 是
0: 不是？
1: 所有的结节，薏仁是个基础用药
0: 啊。薏仁，
1: 哎，对的，
0: 茯苓、薏仁我知道。
1: 哎，它
0: 然后红曲和三七，还有
1: 是活血的，
0: 活血，
1: 哎，对，是活血的。这个就是薏仁，它是对什么呢？它就是对湿造成的这种，就是就这么解释就能明白了，就是身上多长的东西，就全都能用上薏仁。
0: 薏仁哈，
1: 就是你多长的东西，你看看。你琢磨琢磨，就是你有什么多长的吗？那咱们现在老百姓，比较多的就是咱们说的，咱们就是肥胖，对，就咱们说的叫什么呢？咱们说的就是息肉啦、囊肿啦、结节啦，然后呢，包括肥胖，你多长的肉。哎，多长肉就是多长的肉就是湿，哎啊，只不过是这个湿呢还没有形成这些严重的疾病，哎，所以说这些就是多长的东西就一定要加什么呢？就一定要加薏仁了，哎，一定要加薏仁了啊！你看薏仁它在这个在它的这个功能主治里边也写的很明确，就是肠痈、肺痈，啊，这个痈就是长东西，哎，这个痈，但是呢。咱们老百姓说实话呢，就是对这个中药的，包括这个叫赘瘤，就长出东西来了，包括癌肿，就肿瘤嘛，肿瘤嘛，就是类似于
0: 这个是薏仁的说明书，
1: 哎，对对，这个是薏仁的说明书，就是在这儿呢，就是大家呢，因为这个是。咱们这个说明书呢，其实呢它已经流传了是很多年了，我们现在也是逐渐的把它叫什么呢，叫现代汉语化，但老百姓呢还是对现代汉语化呢，就是这个说明书还是有很多就是
0: 误解不懂，
1: 对对对，哎，误解的不懂的啊，误解不懂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就是咱们做这么一个解读啊，咱们就是解读，就大家在吃这个的时候，哎，吃你要说你说你想治病，那你就吃这个得吃药品的，薏仁呢也有破壁的。哎，薏仁有破壁的，就是大家得去吃药品的，但是这个药还不太好买，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药品和非药品的区别什么，就是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达标的，是达标的，而非药品呢，就是它的有效成分几乎就是很少很少，就不起到药用的价值啊，就不起到药用的价值啊，这就是它的区别，所以说呢，它还经常会断货，这个药，这个药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做教学去买都不太好买，因为什么呢？就问厂家说他进的原材料都不达标，就是不是说他进来了这个东西他就能做，不行，他进来以后他得检测了以后呢得达标，得符合咱们国家
0: 的要求，
1: 对对，那个药点得符合那个药点标准，然后他还得送到药监局去检测，如果说他做出来了，你送检那个检测白做了，这药厂也不能这个就是这个亏损嘛，
0: 对，
1: 是不是？哎，所以说就是。都会很小心，就是一定得让它达标。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不达标的也多，所以说呢，达标的呢就很少。所以说这个药呢也还出现这个一定时期的断货啊，就不太好买啊。然后呢，在这儿呢，就是给大家就是咱们重新重复一下，咱们总结一下，就是肺结节今天讲的啊，就是呢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就是什么呢？就叫心肺之气始终提着，它不降。这个气提着，你在这个心肺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你就。就是就郁在这儿了啊，用我们说就是这个人很郁闷，然后呢
0: 郁在这儿了，
1: 郁在这儿了，然后呢就形成什么呢？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肺部的疾病，也都是由于这个就是这种药强的这种什么呢？这种情绪啊，过于的这个钻牛角尖了啊。然后呢，大家呢那么比如说结节的话，肺结节我们就用什么？用的就是薏仁，然后加百合。
0: 薏仁加百合，
1: 对，百合这个药呢，可不是百合花啊，大家可还咱们还是给大家
0: 强调，也不是吃的那个炒的菜那个百合，
1: 对，就是对，就是炒菜的那个百合，那是食品百合。
0: 嗯，
1: 然后呢，尤其是咱们家里边开的冒香味的那个，那个大家可千万别吃啊，因为咱们就因为大家那个也叫百合嘛，
0: 对，
1: 就是老百姓就不会认为这。都叫百合，我这家里边这只花孩子子女买回来的，然后呢这个你看咱们
0: 只能看
1: 对这个养但是对但是养生节目里边都说这个百合怎么怎么样，他老百姓不懂，有的个别老百姓不懂，他就把这个东西就吃了。 啊，他把这东西就吃了，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个是观赏的花，它和咱们讲的这个百合的用药，它是完全是两个东西，
0: 嗯，
1: 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名字都是一个名字，所以说我。

0: 说了，就中药里边就很复杂，就是你要光看名字你根本就看不懂，你还容易去弄错。西药就很简单，名字是啥就是啥，他不可能说有那个什么对乙酰胺酚啊那个氨基酚什么罗红霉素花的吧，他不可能有那个名字的。
1: 对，
0: 哎，他就不可能和我们日常当中吃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它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混淆啊。大家千万记住了，别把花吃了啊，因为咱们就有这样的老百姓真就把花给吃了啊。然后呢，这个百合呢就是干什么呢，它就是主要就是起到降心肺之气的。哎，你的心肺之气不是提着不降吗？好了，用这个百合来降你的心肺之气，哎，就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呢，百合也有破壁的啊。然后在这儿呢，给大家就是说一说这个破壁和打粉的这个区别啊，破壁和打粉的区别。我们大家呢，如果说在超市里呢，你比如说买个什么豆子啦，买点什么杂粮啦，
1: 对，
0: 然后呢，
1: 让它破壁，
0: 让他说那个叫破壁，
1: 对，
0: 这个呢其实是这个不叫破壁，这个叫打粉，为什么就是老百姓给它俗称，给它称为破壁了呢？因为我们在很多年之前呢，就是我们的那种打粉机，我们都把它叫破壁机了，
1: 对。
0: 但是它不叫破壁，它不是破壁机。
1: 嗯，
0: 但是由于我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这种小家电的这种管理，就是没有那么严格，就当时，然后呢就造成了就是它就叫打粉机或者叫料理机，但是呢厂家呢就把它商标呢就给它写成了叫破壁机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呢管理呢也没有那么严格，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几乎几乎现在就是没有了。现在你看，基本都叫料理机和这个打粉机了啊，就是就造成了呢，老百姓就认为破壁就是跟打粉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因为呢就是这个东西叫破壁机嘛，
1: 对，
0: 是不是？哎，这就是源头啊，源头。那么从源头上来讲呢，这个事儿呢，它其实就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它就是不对的。然后呢，那么我们那个打粉和破壁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破壁，我们日常大家呢，老百姓做饭做菜，其实就是高温就能让它破壁。就比如说我们做豆角，
1: 对，
0: 做熟了它就不中毒了。你要没做熟，它就中毒了。咱们经常有食物中毒，吃豆角这个做不熟熟的
1: 豆子啊，
0: 哎，对，这个豆包括一些豆子，你做不熟，它也是一样的。那么做熟其实就是破壁了
1: 啊，破壁了，
0: 哎，就是破壁了。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传统的中药咱们得去煎、煮、熬，
1: 对，
0: 什么先是这个无火给它煮开啊，大火煮开，小火慢熬，三碗水炖成一碗水，就这个咱们在电视剧里边，在电影里边，老百姓经常这么听说。那么这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有个破壁的过程。哎，那么破壁呢，它只存在于植物药里面，我们说的植物啊，就这个药是植物。如果说这个药是动物和矿物的话，它就不存在破壁了，因为植物有细胞壁，哎，它能起到破壁。那么我们现在呢，临床当中呢，咱们现在呢有400多种中药啊，你看这个种类也很多啊，但是呢，我们真正常用到的呢，也就是180种，就是我们常用的是，也就是100多种啊，这常用的。那么不常用的呢，就是大约现在我们做出来的呢，就是得有400多种了。然后呢，能做出破壁的只有30种，或者说就是有的时候28种，有的时候31种。为啥呢？因为有的这一批它能做出来破壁，有的它就不做了。就不做了，因为破壁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那么破壁是怎么破壁呢？它要么是高温能破壁，但是药厂把这个药给你，如果说要高温给你熬出来了，不出3天，运输的路上就臭了。对吧？这个事儿他就
1: 对，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对，你他实现不了了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就得是他经过低温破壁，他把这个细胞壁就是零下给它冻硬了，哎。冻成像鸡蛋壳那么硬，然后呢，让这两个细胞怎么样呢？进行相撞击以后怎么样呢？这个细胞壁就打开了啊，就是它是零下几十度的温度，所以说破壁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叫打开鸡蛋壳。哎，大家就是说我们日常吃鸡蛋，大家吃鸡蛋的时候，就是我们有那个叫打开鸡蛋壳，把鸡蛋壳打开了，就称之为就叫破壁。哎，然后呢，这个破完壁以后呢，它很小。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破壁，你看呢，就是我之前给你的那个3期的那个破壁影片，你看它都是颗粒，它就是把这个破壁粘在一起了。
1: 对，
0: 它有个致力的技术。如果说没这个致力的技术，来就是你喘口气儿，这个破壁就没了，你就看不到了啊。它怎么样呢？它就像粉尘似的了，哎，像尘埃一样了，你根本都看不到，因为它很小很小了啊，很小很小的了。所以说呢，大家就是破壁的这种影片呢，是你能看得到的，哎，它都粘在一起了，它给你粘在一起了，它不粘在一起。 起你就找不到他了，哎，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

0: 破壁它一定不是出来的，它不是粉，它出来的是颗粒。是粘在了一起的这样，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拿水去泡着喝，很多人就直接吃，说我把这个药吃到肚子里，不是能更好吗？那不对啊，这个破壁的就是吃到肚子里就不行了，因为它只有泡水，它才能怎么样呢？才能实现它这个药这个药物的释放。就是你泡水泡的越多才是释放的越多，你吃到肚子里它不释放，因为它是粘在一起的东西，哎，它就不释放了啊，是就有点像是我们说压缩饼干那个感觉似的，就有点像压缩饼干那个感觉似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就是破壁。然后呢，打粉是什么呢？打粉就是纯物理上的什么呢？就是把大鸡蛋变成小鸡蛋了，因为它那个壳，你用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打粉那个刀，你怎么的它都达不到我们能。就是你把细胞壁怎么样，你给它打开，这个打开不了，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日常那个打粉叫什么呢？就是要大鸡蛋变成小鸡蛋，哎，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比如说你打粉的这个药和你破了壁的这个药，两个药吃起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因为破了壁以后呢，它叫增效减毒，增效减毒就是就是说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话，就是破了壁的中药好喝。因为呢那些不好喝的成分怎么样都挥发了，哎，对，就都分解掉了啊，而没有破壁，你看打粉的这些粉啊就是特别难喝，就比如说咱们你就一人就是了，就是你要打粉就不太好喝，但是你要破了壁的就很好喝，最典型的是三七，就是三七的粉，你可以问一问有就是你周围的朋友啊，他要喝打粉的那个三七就苦得不得了
1: 啊，打粉的那个，
0: 哎呀，就是。哎，有机会给你拿两包，你尝一尝以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你知道有
1: 破壁的
0: 这个，你就觉得太开心了，就是你一定得尝一尝，你才能知道啊。
1: 对比一下，
0: 对比一下，就是因为这些药，就是你如果说你要纯粹只是打粉的话，它就特别难喝，苦的你都能出眼泪，而且你坚持不了吃多长时间，哎，其实破壁呢是我们这个中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它在从口感上也好，从使用上也便利，哎。而不破壁的药呢，必须还得煎，还得煮，还得熬，因为你相当于就是大鸡蛋变成小鸡蛋嘛，哎，而破壁了呢，就用热水一冲，直接冲着喝就行了，所以说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我们日常现在做的这个打粉，它不叫破壁，尤其是不能，它不是药品当中的这种破壁，药品当中的这种破壁，它是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工艺，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只有特定的药厂，才能有这种工艺，才能就是国家才允许你做出来。就这个做出来，它也很麻烦，它不是像我们老百姓，哎呀，搅拌搅碎了就行，那不是啊。你这个破了壁的，你都看不到它了，小到那种程度了，你给它粘在一起，它还得有个智力的技术。所以说呢，大家呢不要轻易的，就是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这种错误的常识性的认知，然后呢就给它就是觉得哎那个药也是这样，不是啊，完全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呢，咱们在这儿呢就是还是。大家有破壁优先去选择破壁，因为你在购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哎，你然后呢，咱们是做教学的，教学就是给大家教大家更便利、更安全、更方便。那么破壁的这一类的，那至于什么品牌那就无所谓了，因为品牌有很多，大家想就是找哪个品牌就找哪个品牌，哎，就相当于说呀，就是我们吃这个草莓，那就是有三家卖草莓的，那你愿意买哪家买哪家，
1: 对，
0: 反正只要是这个季节下来草莓它都挺好吃的，哎，你别不买草莓，你说我买蓝莓当草莓，那它就不一样了，
1: 不是一个事儿，
0: 哎，就不是一个事儿了，哎，所以说咱们因为咱们直播间不带货呢，就是呢，大家呢就是，但是这个破壁我们讲的是这种纯粹的是药学层面的一个学术的内容，那么大家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种中药，大家呢可以去选择，然后呢你就优先选择，因为啥？因为它能解决老百姓第一是方便的问题，它拿开水冲啊，大家记住开水，月姐我问你开水是多少度？
1: 开水应该是，我认为开水应该是在180度，
0: 我就正常100度就行，就是开水。咱们有粉丝说50度的开水行不行？因为南方有的时候他把热水就叫开水。哎，就是他和咱们不一样，就咱们说烧沸腾了，这种啊，就是。但是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是语言的问题啊，因为我说这个叫开水，它不是单纯的叫热水，是一定要沸腾了那种，就是烧开了，
1: 开了，
0: 100度啊，对，冒泡了啊，因为咱们在南方有一些地区，他把热水就叫开水。 啊，这个是语言的差异啊。所以说我这两天就是咱们就有粉丝问说，说这个开水是多少，是用多少度的，我就说

0: 开水能是多少度？这不就这就得是100度吗？是不是？但是。这是语言的一些，就是语言的这个习惯的问题。有些地方把热水就叫开水，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就是，那咱们也不能你就是我突然之间就想到这个事儿了，就是在这就得重点讲。你看，其实这个事儿就没有必要去重点去讲，
1: 嗯，
0: 但是呢，咱们由于全国的这个老百姓呢
1: 都在听，
0: 都在听，咱们这个粉丝是全国范围内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有些地方的方言就把热水就叫开水，30度、40度、50度它也叫开水，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开水什么呢？冒泡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嗯
0: 啊，咕嘟咕嘟咕嘟啊，这是一定是咕就咕嘟的啊，就是冒泡的这样的啊，100度的，用开水去冲去泡就行了。然后呢，喝完呢再加水，喝完再加水，你说这就简单了吧？
1: 嗯，
0: 哎，这就简单的不得了了。那你要是传统的中药，比如说你打粉的那个，
1: 嗯，
0: 你必须得煮。
1: 嗯，
0: 你这个你不煮不行，煮完了它也得味道它也不好，
1: 嗯，
0: 哎，煮完了它也味道它也不好啊，就大家一定记住，你别认为说这个我打了粉我是不是就不用煮了，不行啊，打了粉其实理论上来讲一样也是需要去煮的。哎，也就是稍微都得煮，然后呢口味它也是不一样的。这第一就是咱们说这叫方便，就是这就太方便了啊，
1: 嗯。
0: 第二呢什么呢，就是它怎么样呢，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功效上，它要怎么样呢？它要比传统的这个呢，要释放的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它破壁了。在这个药学的领域来讲，就相当于我们是吃鸡蛋了，不带鸡蛋壳的鸡蛋，那你带着鸡蛋壳呢，就肯定它是不一样的了。哎，这个就是包括呢，用破壁的话的剂量还要比其他的要少，
1: 嗯。
0: 就是它用不了那么多了，哎，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呢，在剂量上来讲呢，就是它就是用的少还能达到就是这个其他的那样，就是说其他用的多的那种效果，就是说呢，这是从剂量上，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医院在开破壁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量就和传统的那个中药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在吃破壁的时候，你可别说我这破壁啊，我吃2克。啊，或者说我吃3克，
1: 嗯，
0: 那么我再用其他的那个中药，我也用2克、3克行吗？不行，
1: 嗯，
0: 它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因为破壁的这2克、3克，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它是破了壁以后，这都是精华，
1: 嗯，
0: 哎，这都是精华，所以说呢，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的那个中药，没有破壁的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哎，那么就是它一定大家记住，这2、3克和那2、3克它是不相等的，
1: 嗯，
0: 啊，重量上相等，但是呢，它的成分上一定是不相等的，就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破壁的就更浓一些，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是60度的大酒精了，
1: 嗯，
0: 你那个就是38度的，
1: 嗯，
0: 哎，就大家就可以这么去考虑，
1: 嗯，
0: 虽然说这个例子呢，就是呢，就是。它不是这个事儿，但是呢，我给举例子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它怎么样，
1: 更明晰，
0: 哎，更明晰一些啊，就大家就是就相当于这个酒精度的度数更高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在效果上。然后第三呢，就是在口感上、口味上，
1: 嗯，
0: 就是大家因为喝中药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就是大家呢说长期吃。西药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我们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会出现化
1: 生，因为老百姓很多时候就是，嗯，我们这个都是怎么说呢，就都是希望大家遵医嘱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老百姓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的，
0: 哎，
1: 不是老百姓，就咱自己身边的这个亲属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他时间长一直吃西药，
0: 嗯，
1: 他说我能不能用中药也来替代一下他，
0: 哎，
1: 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对我身体的伤害，
0: 嗯，
1: 损害更小一些啊，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是我的一双儿女，他从小到大我们没进过西医的医院
0: 啊，
1: 就是都是在中医药啊，中医院，
0: 就是在吃这，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身边的同事也都是这样的，
0: 就大部分都是对这个，
1: 啊，对对，
0: 就是对中医药，
1: 对，
0: 就是更西，就是觉得它能更自然一些，
1: 对，
0: 更接近我们老百姓这个人的身体，就是能对身体能损伤能更小一些。
1: 对，因为当时跟刘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的时候呢，
0: 嗯，
1: 也是因为钟老师也因为是刘老师讲这个中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节目当中大家能够对中药的这个普及和认知上有了解，
0: 哎，就是。
1: 同时呢告诉大家就尽量少用药，不用药是吧，不是所有药你都需要用然后另外一个中药和西药的转化过程你需要去找医生刘老师呢是药师，
0: 嗯，
1: 刘老师呢就是整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药品的一些说明书，它的一些解读，
0: 哎，对对对对，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费庸啊常庸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像这类的东西大家就不知道费庸常庸
0: 是什么意思
1: 然后赘油
0: 赘油散结了，
1: 对 对对对、
0: 哎、
1: 这些东西是什么概念啊？我们老百姓因为我们需要是一个通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普及大家嘛，所以就希望大家来了解费用常用是什么概念。然后呢这个薏仁和这个就是薏米仁，就我们在农产品和药产品。

0: 腊肉啦，什么什么做的那种啦，哎，那种罐头啦，就都。所以说感冒，这是这个呢，是我们就是咱们中药古人总结出来的。咱们在感冒的过程当中，那他最后吃啥呢？就是吃什么是最简单最方便，就是大米粥、
1: 小米粥、
0: 小米粥。哎，就大家喝点这个是最降低你的负担的啊！你看，就是，那你感冒什么药都不吃，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是喝粥，然后多睡。
1: 多睡觉
0: 、多睡觉、
1: 多睡觉、
0: 但是记住啊，还有一条，不能多喝水、
1: 不能多喝水，
0: 不是，就是很多人说多喝水，喝水可以啊，就是千万别过量。哎，咱们有很多人一说多喝水，他就使劲喝。
1: 嗯，对，
0: 那这个不要啊，就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你喝使劲喝多了的话，就又造成湿就重了。就是人的水喝多了，在身体当中它也是一定的负担啊。
1: 嗯，
0: 就是告诉你多喝，它也是适量。就咱们一切都是要按照适量来，他也不能说我就是把这个水当药喝了，就是不渴我也喝，使劲的那么喝，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那就完蛋了。
1: 嗯，
0: 哎，大家，
1: 而且这个水喝多了也容易中毒，也有水中毒这一说，
0: 哎、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对对对，就人体的电解质就是这个不平衡了，
1: 对，
0: 然后呢，人的整个身体的微量元素就失衡了，因为这个水呢，它是水就能稀释人体的这些，就最后都有可能就是都没有劲儿了。哎，你看我们的运动员，其实呢，他很多的时候他喝的那个都不是纯白水，
1: 嗯，
0: 他喝的都是带味儿的。就都是要带一点点味道的这种的补充的这种叫功能性的这种什么呢？这种水就是或者叫功能饮料，哎，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些运动员，他都不是说纯的这种白水，因为纯的白水喝到身体里以后，它会降低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这些微量元素啊，这些浓度啊，就让人体这个浓度，因为你要是在家你大量的代谢大量的运动，人就失衡了。哎，人体就失衡了啊！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水上，大家也是一样的，就是呢，我们提倡说要喝水，要多喝水，也就是，然后呢，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喝热水了，
1: 嗯，
0: 啊，可千万别喝冰的了、
1: 嗯、
0: 啊！这个有人也会，因为尤其是有些人发烧，
1: 嗯，
0: 就还喝点冰水，这个不行，因为你喝到冰水以后，喝到你的胃里边，它还会起到就是不消化，因为一旦冷了。
1: 嗯，
0: 人就不消化
1: 啊、凉冷
0: 凉，对对对，冷和凉它就会起到这个对整个身体的不消化，就是你、你吃饭你不消化了，那就没有体力，就没有劲儿了，这个饭就是它就不能就是把你吃的这个食物它只要不消化、对人体就不好、那么只有热的时候哎这个消化才好、但是大家也别烫着啊，别很多人说那我就很热的，然后他就吃特别热的东西、就是这都是误区，这都是你钻牛角尖儿，就是一切大家都要怎么样呢？要适度，要不能过量，不能就是说，这个急于求成啊，不能急于求成。这就是我们在最普通的感冒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啊，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可也不要说，哎呀，那我就一点不能吃了吗？就是那没有，就是你少吃一点你也无所谓。你说我就炒两个鸡蛋，然后我喝粥吃两口鸡蛋行吗？那也行，也无所谓，因为大多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就大多数人，只有极个别少数人，他一定是。就是吃上去以后，就是吃到一定量的时候，它会出现问题啊。但是你就吃个一口半口的，问题不大。
1: 好，那我们节目当中问那个刘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红霉素软膏的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个脚气
0: 啊，
1: 因为我发现我儿子这两天脚上起小泡
0: 啊，
1: 然后我在想，这肯定就是脚气的一种，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他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红霉素软膏了？
0: 不能，
1: 嗯，
0: 就是这个脚气呢，它是湿，它是在身体当中，它是一种湿。这种湿，然后呢，这个呢用的是什么呢？中药里边用的是九蒸黄连，九蒸黄连把那个水煮完了，抹在外面，抹在我们那个水泡上，它起到的就叫湿疮，这个湿疹啊，这个就是脚气这个作用，哎，然后呢，红霉素软膏不是，红霉素软膏是防感染的。你这个没有任何感染的，它都没破。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用红霉素软膏，这红霉素软膏它不对症啊。红霉素软膏只是我们擦破了以后防感染的一种，它不对我们这个皮肤起到治疗作用，它不起到任何治疗作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红霉素软膏就像老百姓就会出现很多的误区，哎，就会拿这个红霉素软膏就把它当成，皮肤的万能神药了。
1: 对，
0: 只要皮肤上有点。问题，哎，你瞅着吧，那你瞅着就全用红霉素软膏，那这个不对啊，这个就是红霉素软膏是皮肤出现问题以后呢，就防止它怎么样，就是轻微就防止它感染的，但是你说要真出现问题，那还得去就医，它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啊，它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啊，然后呢，包括蚊虫叮咬，你涂它也没有用。 哎，你涂它怎么样呢？你也没有用，尤其是湿疹呢、脚气这个

0: 这个就更这个、更不能了，尤其是皮肤在痒的时候，夏天我们皮肤在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看看你是什么原因痒的。
1: 嗯
0: 啊，有的是荨麻疹，有的是湿疹，有的是什么？你就想说我涂个红霉素软膏，这个行不行？这是完全不行，就是红霉素软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它几乎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就大家千万别认为我这个破了个口，好了，我就抹点红霉素软膏，我就万事大吉了。不对，不对，不对啊，千万不对，一定还要去红霉素软膏，它都不能起到任何一丁点对皮肤的治疗作用，它只是防止你这个伤口不受外界的一个小感染。你要说是真正大感染，它都抵抗不了。啊，
1: 红霉素软膏，
0: 哎，对对对，红霉素软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误区，这就是大家把它当成万能神药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啥？因为这个比较方便购买，
1: 对，
0: 老百姓用起来呢也比较容易。其实大家千万别认为，就是这就是啥？就是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皮肤的方面的问题疾病，但是呢，大家就想，哎，找到一个，就是
1: 综合的、
0: 简
1: 单
0: 的
1: 用药。简
0: 单的用药，其实呢没有啊。大家记住，用药和这个治病，它永远是不简单的，
1: 嗯嗯，
0: 它永远都是复杂的，它永远都得是大家就是有问题马上上医院啊，听医生的，就是它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异想天开的怎么样。那么那很多人说，哎，那你看我抹抹也好了，说实话，那你不抹它也好，就有些人你看自愈了嘛，
1: 自愈了，
0: 哎，对的，你可。千万别把它归功于这个叫红霉素软膏上了啊！你说这红霉素软膏，你说哎呀，我有那个什么什么情况，哎，我抹一抹就好了。其实有很多时候你的这个情况你是不严重的，你不抹它也好。然后呢，老百姓还愿意推荐给别人。
1: 嗯，对，是的，
0: 对，还愿意推荐给别人啊。
1: 我们中国老百姓愿意分享
0: 啊，对，就愿意分享这些事儿。哎，尤其是他自己，他觉得这个好了，那好了，那我赶紧把这要告诉大家啊，大家不要这样，好不好？
1: 嗯，
0: 好的啊，
1: 好了，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跟大家说声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2: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

0: 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1: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接下来邀请我的嘉宾搭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哈，这个刚才呢和刘宁警官也聊了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假期哈，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人满爆棚了哈。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是选择想这个出境旅行，或者是去到港澳旅行，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证件没有办全哈，一些问题呢就卡在这儿了。我们也给大家做过提示，那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呢，也就是我们期盼的这个孩子的暑假了。然后呢，很多人也会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哈，去给这个小朋友去办证，也会涉及到一些问题。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证件的问题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哈。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刘宁警官，虽然我们这个小假期刚刚过去两天，但是五一期间，其实我们的这个办证也是很多听众在打电话咨询，也想问一下，就是大家集中比较关注的问题会有哪些呢？
2: 是这样的，这个五一呢，我们也是坚持我们的12367平台是24小时人工在线的，为大家提供相关的服务。然后呢，据我们的话务员反馈，也是在这期间也有很多的这个群众的咨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想办证。大家还是想可能五一这假期。
1: 对，毕竟还有五天的假期。
2: 对，他可能没关注到今年的五一假期特别长，有五天的时间。所以呢，他就是有临时的出行计划。那么想来办理这个证件。但是呢，我们的因为假期呢，我们启动绿通道是有严格的一些规定的。
1: 对。
2: 那必须得满足这种假期办证的情形。比如说一些特殊情形，比如出国有这个家人发生意外了。出国奔丧啊，探望危重病人，或者是比如说留学，然后临行前证件丢失等一些法定的情形，
1: 对，
2: 那么我们才能启动这个绿通道服务。那比如说您只是说你
1: 想出去旅游，
2: 想出去旅游，然后临行前发现这个，哎，我证件过期了，或者是我这证怎么找不着了，我能不能办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呢一般来讲不会启动我们这个紧急办证服务，
1: 紧急办证。
2: 对
1: 这块吧，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窗口呢，一般都会是在我们各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政务大厅当中。那我们这个一旦到节假日的时候，政务大厅也是要休息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我们平时出入境窗口是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是放弃午休的时间，也在给大家办证，所以不可能说是全年无休，所以这块呢，大家也要理解。一下的，
2: 对，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公安出入境的窗口大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政务大厅了，我们也要按照政务大厅的相关的规定，
1: 对，
2: 在这种法定假日，是要统一的去休息的，
1: 对。
2: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审批的人员、质证的人员，实际上也是按照我们法定的这种假日进行休息的。如果启动一次这个绿通道，大家看起来说起来好像挺轻松的，绿通道，但是我们需要调度的人力物力，还有一些包括跟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工作机制来讲，它是一个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所以因此呢，它的这个行政成本代价是极高的，大家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急办证的一些法定的事由，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为大家启动这个我们的绿通道，那么其他的时间得建议大家做好我们的一个旅行啊或者出行的规划，
1: 对，
2: 提前呢把这个证件来办好，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为什么要提示大家？首先一点，我们成人的这个港澳通行证啊，包括我们的护照是10年有效期，所以你办证呢，我们最快4天就给你办结完了。办结完之后，这个证件就会在你手里将近10年。小朋友的未满16周岁的孩子的证件是5年的有效期，所以还真得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总觉得说，哎呀，放暑假还赶趟7月份呢，但是时间会过得很快。等你临近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哦，孩子的证件没办下来，也会出现五一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那你像我们还经 经常接到电话，就是五一和二号还没怎么着呢，三号突然就觉得我在家待烦了，我在家待腻了，我就想出去了，就是

0: 真的是会临时有这些想法的。
1: 对，是的，是的。从我们那个来电记录上也能看得出来，五一的时候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
0: 电
1: 话。从五月二号开始，大家反过味儿来了，这还有四天假期呢，可以出去一趟啊，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多。然后呢，还有很多听众就第二类是什么呢？这个前期是没办证的，想办证或找不着证想办证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是，也比较特殊，是想取证的。也就是说他可能。很早，对，很早就规划了这个事儿，但是他没有在五一之前把这个证取到手，还留在了我们的大厅里面，就是问我们说的，那能不能帮我那个
0: 把门开开，我去取，
1: 对，取一下这个证件。其实跟前面答案是一样的，因为大厅整个是关闭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取证这方面也是没法。完全的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开通啊或怎么样的，除非你有紧急特殊事由，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符合我们法定事由，那我们还是开通绿通道，派我们的值班的民警啊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那我们原则上来讲呢，还是我们得这个尊重我们现在大厅的一些规定，然后我们就是只能是跟您说声抱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提示大家，就是您在办证的时候。是可以选择速递到户的，
0: 对，
1: 是可以选择速递到户的。像这种情况呢，如果你选择速递到户，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就是您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就规划好，到底是速递到户还是去大厅去领取。
0: 对，
1: 如果你没有那个时间去大厅领取我们的出境证件的话，那么就建议您
0: 办完证之后直接就
1: 对办这一个速递到户，这样呢也更加轻松一点。有很多的这个人给我们来电话也是这样，就说哎呀。说我这个证吧，我倒不是非得五一期间去取，但是呢，我这个，五一的时候我就出来了，可能要在外地待很长时间，你就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我办的大厅这个取证，这个事儿
0: 转换成这个
1: 邮寄啊，怎么样的？我说这个嘛，我们倒是可以，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不想麻烦我们的这个民警的话，那可以让你的家人，然后拿着您的这个取证单和他的身份证，到我们的窗口呢，带您领取这份证件，然后由他呢帮助您进行一个邮寄，这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点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136齐平台，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指定大厅的咨询的电话，您直接联系到我们大厅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让他去办你这个事儿。但这个呢不是我们本身的职责，
0: 对对，
1: 不是我们本身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大厅工作人员如果有能力愿意
0: 的话，
1: 对，
0: 这个时间是打不开点的。
1: 是的，愿意给你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呢，那是否提供这个服务是由我们大厅的这个民警然后工作人员来去这个解决的，因为我们现在。公安的窗口是一窗通办的，
0: 对，
1: 也不完全是我们
0: 出入境的业务，
1: 一家的业务，还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他们也有一些工作机制上的问题，而且在大厅到底有没有这个邮政的部门在现场，这个也是待定的，因为每个大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更好的方式还是要自己去解决，
0: 对，
1: 因为委托你这取证，我们是有这样相关的规定的，所以这方面呢，也是这个大家可能。来电话咨询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及时的给大家也反馈一下，所以呢，避免下个假期产生这些问题的前提呢，就是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多看我们的节目，是不是通过各种平台关注到我们这里？然后呢，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电打我们的12367。
0: 没错，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会通过刘广播的视频直播给大家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40来进行直播。其实刚才刘宁警官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一点哈，很多人会说这个邮寄到付的这个业务呢是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要到付？首先一点，它是一个证件的东西，给你邮寄到家之后呢，邮递员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证件到了，这是一种情况。还要提示大家一种是什么呢？因为也是出现在过，就是恰巧是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啊，我再强调一遍这个事情。首先一点，大家去办理证件的时候，电话号码是一定要留清楚的。因为我办公室的同事恰巧有一天突然就接到一个电话，说你办的那个护照到了，你下楼来取一下。然后我同事说我没办护照啊，然后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诈骗，然后呢后来细问了一下，确实不是诈骗，确实是这个快递员告诉他你的证件到了，然后他说我没办证件，后来才知道那个人的电话号码跟他可能是差了一个号，所以说呢是很相似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快递员可能就得把这个证件返回到我们的这个公安出入境，因为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你不接电话 长时间不接电话，那这个证件可能就会返回到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窗口，你还得自己去取。所以说大家办完证之后啊，办证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心态，什么办证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着急，等办完证的时候发

0: 倒不着急了，这样的情况都会出现啊。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提示大家一下，你办理完护照，我不想去取，非常方便，直接办理邮寄就可以了。而且呢，一定要关注好电话哈。这个证件大概是多少天到达，然后呢，自己心里有数啊。这是提示大家的，这是刚过去五一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些问题会有吗？
1: 今年的很特殊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有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群众咨询我们这个电子边境通行证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其实开始没有预想到的，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还是，可能问到我们出入境都会想到出境游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出国游等相关的一个情况，但没想到今年的这个假期呢，有很多，尤其是咱们吉林籍
0: 的
1: 这个居民，对，有很多的问我们相关的问题，然后呢，也为大家解读一下这方面的事儿，就是首先第一点呢，这个虽然这个边境。这个电子通行证它也现在实现了这个网上的这个申领，但是呢同时呢各个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还有包括边境的一些这个派出所呢也是依然有现场的这个受理权限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受理审批的都是以工作日来去计算的，你即便是网上申请的，那我们其实也是有后台，我们得有专人去审批，然后呢去制作等等，有这些方面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工作，所以因此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五一之前提前规划好，那如果说你没有啊规划好这个事儿，那直接已经到达了边境地区的话，那么也可以在边境地区当地的这个包括这个公安出境管理部门啊，去现场受理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只要是在假期的时候它有这些开放的窗口，
0: 你
1: 也都可以，也可以办理，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的这个行程更加的顺畅啊，更加的这个安全呢，也是建议大家也是还是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计划。然后呢争取是在我们出行前的时候把这些证件都要办好。
0: 这个我们是提示大家了哈，说你的证件办完之后呢给自己也留个底儿，拍个照片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我们这个12367热线电话大家呢是可以7/24小时来打的，然后包括我们说节假日你也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问题，但是真正涉及到办证的时候是以工作日4个工作日，这个呢要强调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4天办完，这个4天可能就是不包括这个周末休息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其实刚才刘宁警官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哈，也是我们的出入境警官在接到12367电话的时候提出到的，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用这个 AI 工具特别的多，所以他在咨询的时候呢，他经常会去先想到这个 AI 工具，然后就咨询了，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我已经问过这个 AI 了，他都同意这样办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哈，我们的出入境警官也强调过，一旦涉及到证件的问题，一定要以我们12367或者是以国家移民管理局上的一些规定为准，或者是问到这个出入境窗口去真正问询到我们的警官，以这个为准的，千万不要以我们说 AI 它毕竟是个大模型在搜索当中给你到的答案的。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呢，如果你是熟练的使用 AI 的这种情况，你看到它都是从网上去搜索综合分析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的政策也是时刻在产生变化的，然后包括有一些尤其是办证方面的这些规定，还有包括一些通告都是我们最新一些发布的，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判断不是完全准确的。
0: 对，
1: 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我们现在 AI 还是很智能的，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提示是对的，因为呢它会分析，也是有很多这个是全国通识性的，比如说办证的时限，如果你要问到 AI 的话，它答得很准的，是7个工作日，但是要知道咱们省是全国办证最快捷省份，咱们在大概是7-8年前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变成4工作日办结了，
0: 对，
1: 所以它无法给你一个完全准确答案，很多人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帮我们那个加个级，说的现在不是正常办7工作日，加级4工作日下来，我说你现在正常办咱们省
0: 就是
1: 4个工作日，所以呢就是不用完全的去看 AI 答案，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 AI 可以作为你的参考，
0: 对，
1: 如果您想进一步确认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吉林出入境，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通过旅游广播呀，或者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及时了解情况，或者是直接打超级您的电话，直接拨12367，让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客服人员给你一个明确的这个答案。
0: 对，
1: 如果您的答案是疑难问题，我们的 现场的客服可能没法直接
0: 解答的话，
1: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在后面，形成。

0: 那个答案之后，我们再主动跟您回访您，然后把这个答案告诉您。
1: 嗯，
0: 啊，保证您这个事儿，只要您拨打我们电话，指定是有着落的，这个请大家放心。
1: 没错哈，所以各位啊，你看刚才我们刘军警官已经说到了这些哈，大家呢也是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这是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以免这些问题再重复，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继续邀请我的嘉宾搭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急诊官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没错，刚才呢我们跟刘宁警官也聊了一下哈，就是在我们五一期间大家集中在拨打这个12367热线电话的时候会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当然我们也是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马上迎来这个7月份的暑假了，出行的人数呢也会更多，那着急办证的人也会更多，因为每次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了一下哈，就是有人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也有请我们的刘宁警官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说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是只办证不办签注可以吗？就是他认为是两个必须是绑定的，我办完证我就得办签注。
1: 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先办一本证，然后呢之后再去办这个签注，完全是可以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他们通行证都是可以办空证，然后呢等您出境有需求的时候再办这个签注也是来得及的。因为您有了证件之后吧，很多情况下就可以走我们的这个自助签注机、智能签注机走这智能签注设备，那么可能更加的方便。同时呢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去年时候推出的全程网办的这工作，如果您之前已经有了往来港通行证或者是护照的话，我们在网上办理的时候实际上关于往来港通行这块就是只有证件没有签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就是直接办这个空白本的证件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既然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也提示大家一下，这个签注和签证也要问清楚了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这个需要居住证，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的，或是就是涉及到你是长春的户口，然后可以办理个签，然后居住证的话呢是也可以办理个签，但是其他情况就不允许了。然后有人就问说，这个个签的话需要有居住证，社保证明需不需要？这个是问到社保证明需不需要。
1: 如果您已经有居住证的话，那这个社保方面的这个政策那都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政策了，就是不再需要了。其实大家现在居住证还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推出了这个居住证办理这个出入境证件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的。而且居住证除了办理出入境证件之外，还有包括比如说一些驾管方面的，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证件什么的，可能都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居住证，甚至包括子女上学啊等等都会有这个需求。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是非本地户的话，那么常态化的按照我们市有人口管理的规定来讲的话，也是建议大家要提前把居住证办好。
0: 对，这个呢也是强调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这个个签和这个团签，其实现在来说，因为我们说个签可能原来会说有这个自主通关，但是现在团签的话呢也是走相同的这个窗口，也可以单独过关，所以无需跟团这种情况呢也在使用上啊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因为这个情况是出现什么呢，我们的听众在咨询的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呢是在老家，可能会是在这个松原，然后自己本身在长春工作，户口也是在长春，然后呢去到这个香港旅行啊，想带爸爸妈妈出去，然后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港澳通行证上是个签，就是大写的那个 G， 然后呢父母呢也在家办理了这个签注，但是他那个是就是那个不是个签嘛，然后那个团签是 L，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这种情况就是能一起出关吗？能一起买机票吗？就会有担心。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个签和团签对于现在来说这个出境使用权上是一样的。
1: 对，然后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是想进一步确认的话，也可以打我们12367。因为这政策也可能会在特定时期出现一些变化。
0: 对，
1: 那么选择我们那个服务里面也有口岸通关和边检查业务，然后由我们的边检机关给你最专业的这个回答。
0: 对，这个问题我还真就问过哈，因为这个也是听众之前问的，说他在这个就是广东这边旅行嘛，然后大概呢会停留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刚去的时候呢是办理了一次的签注，但是可能觉得这一次签注不够，他可能会要办理第二次签注。然后我们给他的解答呢说如果怕有出入的话，可以在当地再拨打一

0: 下当地的这个12367，然后包括我们说去到这个，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父母可能在松原，你办理的是团签，然后我办理的是个签，我们能不能同时出？然后呢，恰巧飞机转机是在北京，我们既问了这个就是广东这边的出入境，然后又问了北京这边的12367，给出的答案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也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的。这个是刚才提到这个了啊，我们觉得是在这个暑期呢，也是要跟大家还有一个是要分享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签注和签证，他觉得你看我签注我都是在这个窗口办理了，证也是在你这儿办，那我护照办完了，我是不是签证也可以在这儿办？是不是也会出现过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出入境窗口也很无奈，警官也说会有，就是办理完护照来取了，说直接把签证给我办了吧。
1: 对，好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多人不太理解这个护照和签证之间的关系，还有签注，因为咱们国家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港澳台地区，然后咱们前往的时候是需要办理往来港澳或者是往来台湾地区的这个通行证的。然后呢，上面按照每次前往的这个事由的不同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签注的这个办理。所以有些人看我们这儿，既然你去港澳台，然后你办理这个签注是在咱们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去办理，那么我办了护照之后，我想前往特定国家，是不是也可以在你这儿办？这个就要说明一下，就是咱们的护照，那么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可以说是中央的这个事权，然后呢，我们签发了这样的一个您在国外的唯一的这个身份的证明的这个材料，但是签证呢是对方国家准许你进入的那么一个证明的这个文书，那是对方国家的这个事权，所以说呢，你是要到对方国家驻华的使领馆、或者呢找到他们授权的一些代办的机构，然后呢为您办理相关的这个证件的，所以您在出国的时候，您的护照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一定要是看对方国家是否有对咱们有免签或落地签的政策，然后是否需要您办理特定的签注，符合定条件才能前往相应的国家，这个是需要您提前查阅一些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这个外交部，这个领事司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网站，或者是公众号的内容可以看到，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移民管理局，上面也有特定国家对咱们免签啊，或者咱们对对方国家免签的相关的政策，可以看到。
0: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再次强调一下，签注啊，就是针对我们那个像身份证一样的这个港澳通行证才办理签注的啊，然后护照的签证啊，这个是要到使领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强调一下这问题。根据这个护照呢，我们昨天也有朋友在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护照上面是有美签，然后呢大概是就是还有5年的有效期，但是他的护照是过期了，然后呢这个护照呢原来是在单位保存嘛，现在可以领回去了，因为是过期的了嘛，取回去之后他说这种情况有必要拿着这个旧的护照去到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进行检假处理吗？还是我就直接就留存起来就可以了呢？
1: 如果护照是已经失效的过期的话，那么你只要留存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你有再次出境的需求的话，那么需要您再办一本新的护照，这出就可以了，因为上面的有效期已经过期了，它就是一本失效证件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咱们都提到这个检
0: 假
1: 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之前很多人的情况是他的这本护照依然有效，只是呢他觉得可能时间不足6个月了，他可能要长期的去国外，比如说留学呀、工作的相关这个情况，那么他想换发一本这个10年的这个护照，然后并且呢他的上一个签证可能还有7-8年的这样的时间，那么他需要带着这本旧的护照，那么到我们大厅，然后呢进行检假处理之后，再带着两本护照出境，这样会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你到了对方国家的时候，对方国家看到你的这个护照
0: 啊，两本都是有效期，
1: 对，两本都在有效期，那他们你就会在入境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的。
0: 你看这个强调一下啊，一本是过期的，新的只能是保留一本新的，为什么就要给这个即将过期的检假，这个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出现什么呢？就是大家老针对这个护照空白页，就是很多人不了解，说我这个护照不是翻篇的吗？这个一面是指就是这一面是空白的，还是就指这中间这一页是空白的才会允许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会比较急，就是比较这个集中的一个小问题了。
1: 其实大家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你的护照空白页，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讲，他这本护照有30多页，一般情况下是够用的，但是呢就是有些国家吧，就是比较调皮，在你入境的时候明明这么一本 这个一个空白页顶只盖了两个戳，他非得开一个新页啊，或者有这

0: 方面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可能造成大家很多地方都会盖上了。原则上来讲呢，一定要保留一定的空白页，给这个咱们的比如说出境的时候咱们的边境机关盖章，然后入境到对方的国家的时候给对方国家留出来一定的这个盖章的空间。还有一部分特别特殊的，就是我们也接到来电，就比如说有部分的我记得那个听众应该是经常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他说马来西亚各个联邦之间你拿着护照走的时候也要盖相关的验期章的，所以他那个证件就是他在马来西亚可能他也从事可能是销售相关的工作，他一年之后他的整本证件就已经被盖满了这种验期章，所以他问我，他说我的证件虽然还有这个八九年有效七八年有效的时间，我能不能换发一本证件，我说你这个属于内页用完的情况，当然可以了。对，所以大家呢不必纠结，但你觉得这个可能你即将比如说像这个听众就是我这个那个这个我们的来电人
1: 的
0: 时候也非常纠结，给我打电话说，他说我还有一页，还有一个空白页，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到了那个印度尼西亚之后，他指定是不够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到底能不能换呢？我说你当然可以了，因为你这个既然说你都快用完了，是不是？而且你的这个证件虽然有效期时间长，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在那边也要生活一段时间的，是不是？为了方便你还是在本地，是不是在我们的境内换完之后那更有利于你出行。
1: 对，你看好，就是集中的一些小问题哈，每天都会是层出不穷的，包括大家经常会去问到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但是大家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护照这个东西再次强调一下，它在国外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象征，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涂改或者是损毁这样的一些行为出现。而且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种情况，为什么说换一本护照需要去检假，有些人就会比较迷糊，他反正是看着啊，签证在这个护照上呢，拿着就走了，可能这个你的这个护照就是失效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订护照订机票或者是订这个酒店都是要用到这个护照号的，所以这个大家也千万不要弄混了。然后我们在办理新的护照的时候，这个护照号呢也会加持到新的一本上，这个情况是一定要记住的。
0: 是的，也会怎么样跟你的需求，您可以同时加注多本护照的，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来电人，对吧，他肯定会特别特别多，而且他可能他的这个有效签证就在他的可能上一本的上一本的护照上，他可以同时加注两到三个这个签注，来保持这个护照的整体的关联性，
1: 对
0: 啊，保证正常使用，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放心，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再次强调一下哈，出现的这种状况。还有的人在问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啊，就是出境旅游的时候护照丢了，就是一旦证件的东西丢了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回不去了。这个酒店机票也没有了，就是大家会第一反应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强调，就是说你在出境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护照信息，也就是照片的形式啊或者是文档形式保存好然后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
0: 对，因为我们在境外核查的时候，您要到这个我们的驻外使领馆进行补办证件的时候，如果您有您之前证件的一些比如说复印件或者是一些照片等等，那就会加速这个证件的办理，否则呢这个使领馆也会向你的户籍地的公安出境管理部门发相关的这个核查，那我们这工作都是有一定时限的，就可能会耽误您回程的这个行程。这个是要大家特别关注的。然后看到直播间好像有问题，这个叫松竹的网友问说，这个
1: 港澳通行证过期了
0: ，重新办的时候需要带原来的证件吗？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您完了港澳通行证已经过期的话，那不需要再带原来的证件了，直接办理就可以。然后如果您是长春市户籍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12367移民局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面进行这个网上办理就可以了，就是你足不出户就把事儿就能办成了。因为您之前已经有一本证件了，涉及到您的换补发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网上平台，更加的便捷。
1: 没错，这是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啊。但是呢，在节目最后吧，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暑假也快到了啊。大家呢在办理证件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去办理一下，千万不要忘了啊。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尤其是我们即将到来暑假是针对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证件有效期啊是要比大人缩短了一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强调。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节目再见。非常感谢刘宁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糕却只有80个道尔顿。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输液扎针的话，是不是这个针头越小，它越能够快速的扎进血管啊？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药物分子越小，人体吸收越快。所以呢，目前呢，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做到3秒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症状缓解，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看到这些详实的医学研究资料之后啊，李成伟和他家人信心大增啊，他们当即拍板决定参与这个临床实验。最终李成伟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不仅恢复了自主呼吸，而且心肺功能啊显著提升。原来他什么样子啊，我告诉你们啊，他是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动都不能动一下。现在呢，哎，已经撤掉了一切辅助工具，可以下地在病房当中啊自由走动。鉴于他的病情比较严重，我呀又让他继续用药一段时间。最后啊，通过3个周期的治疗，无论从精神还是体力，从心肺功能到全身细胞的状态，他都恢复到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李成伟健康的顺利的出院了。我到现在呀，我还记得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话。他说，王老师啊，您用乾隆长寿膏给我换了一套心肺呀，这是我自己的心，自己的肺呀，可比人工的好了太多太多了。他当即啊就给我鞠了个90度的躬。哎呀，说实话呀，不仅他激动啊，我当时也是万分感慨呀。一个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作为乾隆长寿膏的研发人，我打心底里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啊。有了这样一个生物新药，我就问问收音机前所有患有老慢支、老哮喘、肺气肿、慢阻肺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还有老肠炎、老胃病的患者朋友们，就你们身上那点病还是问题吗？啊，那还是个事儿吗？根本就不是了。以科技之力啊，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体验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还能在价格上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困难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我想啊，这就是此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意义。导播示意我呀，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我呢，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有请热线。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呀，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我跟你通上话吧，我是特别的高兴哦，特别激动还。我呢也是个老患者了哦，这不是我打电话，主要是就想报名。你看我能在您这报名吧，我这儿。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两块钱体验活动。啊，我们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跟场外联系来报名申请啊。
3: 嗯，哎呦，那明白了啊。那这样吧，我跟您通回话也不容易，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用这个潜龙长寿膏这20来年的好情况啊。一会儿我就赶紧我去报名去，我就得。
0: 哦。那么我想问一下，您用这个潜龙长寿膏治什么病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是毛病挺多的啊、哦，可就是用了这个潜龙长寿膏，哎，比你讲的这个效果还要快还要好。你看我第五天啊，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你看我这血压吧，年头也长了啊，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以前吧也是大把大把的吃那个降压的药，可是怎么说呢，副作用还特别大，还而且到后来呢，这个血压的就一直就下不来了，一般的时候都在高压156，低压呢在就在

0: 100亿左右。哎，这不用了第五天，哎，我就感觉啊，哎，我这个头脑就清醒了。再一量血压，145/100。哎，我不再有高血压这么多年了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毛病呢，还最近这几年老是感觉这个什么，这个胳膊腿吧，它没劲儿。你看走路的时候，这腿发软，还头晕，还恶心。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吗？这不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有这个腔性脑梗了，说我有。哎呦，我就害了怕了，我就。你说这个东西要再复发喽，你说要再严重喽，不知哪一会儿就给瘫痪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不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吗？吃来吃去，这个病吧没治好吧？哎呀，后来这肝肾都给吃坏了，这脸色儿蜡黄蜡黄的，尿尿也费劲了，检查这个尿蛋白还有一个加号了还，哎呦，身体就特别差了，几乎就没有那个抵抗力了，有个风吹草动的，动不动他就感冒，那你说感冒了之后吧，他还不容易好的还。也不瞒您说啊，你看我以前吧，就为我这个身体吧，我就发愁。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呢也是个公务员，也是个社区主任，多少吧也算是有点文化啊。就这个肽类这个新药啊，我以前吧，我在新闻上、在网上我也都看到过这个，介绍说国外呢好几年前就有了。效果还挺好呢，还。王老师，您呢，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给研发出来了。我一听，里面可是有100多种的这个活性复合肽啊，对这个全身的病吧，都能一起治疗，而且才2块钱一克，还真好，比那国外的那单一的肽省了就不仅是千倍百倍了哈。
1: 您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国外的肽呀都是单一的肽，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介绍的是什么呀，是乾隆长寿膏，其中啊富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呀，而且这个价格咱就不用说了啊，那么现在呀有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才2块钱啊，一克2块钱呢，用上的可是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的复合肽，哎，那跟国外啊是不一样的。
0: 哎，确实，要不说呢，我做梦，说实话，我都不敢想这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才20来天，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压正常了，一直就是高压在125到130，就没再高过，低压就在80、85之间了。还有这个，现在我这肝呢、肾呢，我感觉都好了。你看，因为我感觉吧，身上它有劲儿了呀，脸色也好看了，是吧？红扑扑的了，这它就不像以前那么蜡黄蜡黄的了，而且吧，这尿尿的时候也顺畅了呀，哎呦，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感觉舒服了。这不前几天嘛，我特意化验了一个尿，一化验吧，尿里边那个蛋白加号没有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不是？哎，真的就把我给救了啊！其实就算不化验，我自己也能感受出来，因为现在吧，这个身上就感觉着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吧，我跟你讲，我一次都没得过感冒呢，还。你看现在我这脑袋瓜子也清醒了，胳膊腿也利索了。原来吧，就是走路就特别慢哦。老感觉这个腿发软，哎，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走路也利索了。现在别是天气好，哎，没事，我就出去转转，溜达溜达。你看，有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就感觉着吧，哎，就有了这个护身符了。我也不用怕了，以前怕什么瘫痪的，还怕什么死啊？我跟你讲，现在我这个都不怕了。
1: 太好了啊，没问题，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啊，我就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 就能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让大家身体健康啊，让我们广大的朋友啊能够正常的生活，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在我的讲座当中啊，我谈到啊，像您这样的老病号都属于老运动员了都啊，这个高血压都对抗啊十七八年了，你不仅这个血压不稳定，而且你还出现了腔隙性脑梗，你还呀背着这个脑血管意外这颗定时炸弹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这个应该说分子量非常精微，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很短的时间之内，甚至两三个小时之后血压就能下降、嗯、啊，两三个小时之后就发挥作用了。而且呢通过使用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平稳，患者呢这个头啊也不晕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们是富含有啊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给你啊治疗高血压这个病啊，咱们听好，是治到根上啊，对咱们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就这样治，你才能够啊从根源上使高血压得到治疗啊，你血压才能不高啊、
1: 嗯、
0: 你才能够平稳呢、啊。啊，对于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老病号，我们一定要记住，及时的改变治疗方法，要真正的做到什么？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啊，咱们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啊，有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你啊，也不要错过，咱们抓紧时间来申请，好不好啊？
1: 哎，好，那行，那就这么着，王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去申请报名去了啊，等以后都有好情况了我再给您汇报来啊。
0: 好，难得的机会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我也不多讲了、
1: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颗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王老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咋表达我的心情了，我可激动了。王老师你知道吧，我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好了，我用了65天。王老师你能理解不这个心情？就像您说的啊，这个补肽就是补命啊，我现在感觉是换了个心脏，我这也以后不担心这心脏有危险啥的了，不成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您别着急啊，您刚才说的话这意思我都听懂了，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帮助您解决了心脏方面的问题。哎，到我这儿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3: 我山东潍坊的，今年58了。
0: 哦，58岁了，您心脏怎么了？跟我说说。
3: 哎呦，这个冠心病我查出来得有9个年头了，以前就是这个心脏总感觉就是心口窝子这块发紧，哎，总是那个心脏就是突突的跳，哎，身上也没劲儿。你看我家住2楼，我拎那个5斤大米，我上到2楼还得歇好几气儿呢。那家里的活儿，不管是轻生的、重的，从里到外都是老伴儿干，啥也干不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我这不成了拖油瓶了吗？你这岁数还不大，这就成废物了。平时吧，这个心口窝这闷堵挺的很，3天2头的犯病，这就是啥也没办法了。这前年在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不现在下完支架也就刚1年的功夫，我都可上火了。他咋回事呢？他不起根啊，隔三差五他还老犯病，就感觉那个心脏啊心口窝子那块就像有个沟似的，就要把你这个心给勾出来。每次啊犯病都要背过气儿，就像那个气儿啊要一口气上不来，我就要过去了，就那个感觉。
0: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支架之后啊复发了。 啊，我跟你讲，事实上这个病啊根本。

0: 就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啊，只是一种救急。
1: 对呀、啊、我当时我不明白呀、啊、我就寻思咋好不了呢，再加上这个胃也不好，总感觉胃里总有气儿，也吃不进去多少饭。你吃饭之后啊，这个心口窝子这块就堵挺的慌，他不吃的东西他不往下走，这个气儿啊也上不来也下不去，就是想打个嗝他都打不出来。那时候我就害怕呀，我就寻思你说再犯病了咋整，再上医院，你再下支架嘛，那就没完没了了，再加上你上哪弄钱去，没办法了。老伴儿吧他也上火，看我这情况也心疼我。后来他上班吧，搁单位里听同事说的，说是乾隆长寿膏啊治的特别好，说这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这他给我回家一说啊，这个方法我以前没用过，这是新方法，我就琢磨着试试，你核心好歹管事儿了呢，对吧？我用上之后啊，没成想就是在我身上就发生奇迹了，就管事儿了。
0: 哦，是吗？好好好啊、那有什么变化具体方面您说说。
1: 我当时记得也就用上有10天的功夫啊，就感觉这个胃得劲儿了，就上下通气儿了，我就有信心用了。以前啊那是3天一犯病，我就担心一要是第3天没犯，那第4天没犯，我就心里就踏实了吧。一个星期过去了，哎，那时候不像以前似的第3天没犯第4天准犯，那第4天也没犯啊，我都好了，我就寻思这下可好了，这不就一直往下用吗？用到第65天，到现在你说咋的，老师心绞疼一次没犯过。我才开始用的时候我心里还犯嘀咕呢，你用到现在他实实在在没犯病啊，这身上也得劲了，说话也有劲了。你说我跟你说话我就有点激动，你说你能体会吧？我可高兴了。再加上我在家里我不大犯病了吧，老伴儿上班啊他也不成天担心我了，我自己在家呢啥都能干了，而且现在我精神头可足了，给老伴儿做点饭，洗洗衣服，拾掇拾掇屋子，啥活都能干了，现在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我的了。
0: 嗯，你看看，哈哈，我听懂了啊，您恢复的真的很好的，我替你高兴。听了之后啊，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欣慰。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啊，这么说啊，如果说您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呀，咱们就不用遭那些罪了，更不用支架去支付那个巨额的手术费了。另外呀，您讲了很多啊，特别谈到支架这个问题。我呢就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啊，给您和大家再做个介绍啊。咱们先说呀，这个得了冠心病心梗急性发作的话，保命救急第一首选是什么？就是支架。那么这个支架是什么呀？它就是能够把这个狭窄处血管给你支撑开，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这种状态。我们很多人就是认为什么呢？说下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说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我再次强调，支架是什么呀？支架只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而且支架之后呢，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像您呢，还得吃玻璃维，还得吃阿司匹林啊，您不吃不行啊。那吃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就是为了防止血小板的聚集再次形成心梗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呀，对于这个冠心病，像您这样的患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这4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科研从来没有停止。现在有了什么乾隆长寿膏，这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这个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它是从冠心病的源头入手来进行治疗，它经过几个阶段啊。那么你听我讲，溶栓阶段，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你说这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 你的心脏跳动强劲有力。

0: 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真正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我跟你讲，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这心脏长治久安，您呢就不用担心会出现任何的风险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老师，这不是王老师，我刚才听他说是一克才2块钱这个消息。你说我就寻思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就时刻关注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王老师这可是最低价了，我入手快，我赶紧申请上了。
0: 啊，好，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那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药价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降低了一大部分这个治疗的费用啊。说句心里话，特别是对于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来讲，真的这次咱们呢是雪中送炭，可以这么讲，2块钱一克，咱们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难得的机会，很不错。
1: 哎，王老师这话可说我心里去了，那我谢谢王老师了，谢谢您王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王老师再见啊，好，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啊，王老师啊。
0: 是我呀，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王老师啊，我是山西大同的新朋友啊。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也挺长时间了。今天啊第一次跟你，哎呀，说实话啊，这心里头还挺紧张的啊。我就是想啊，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0: 是这样啊，你不用紧张，咱们两个人呢就像这个唠家常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啊。你想找我看病，我呀得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啊？
3: 我今年啊70了。这糖尿病啊查出来也有12年了。
0: 12年的糖尿病啊，那你是怎么治的，告诉我。
3: 哎，就是吃这个药啊，二甲双胍呀，优降糖呀，还有什么格列美脲啊，哎，这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大夫说我有什么耐药性了，这血糖啊经常是不稳定。后来吧就打这个胰岛素，哎呀，一天吧打32单位呢，这血糖控制的也不是挺好的，哎，忽高忽低的，你说是把人弄到啊生时也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0: 您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啊，说实话应该肯定有并发症，是不是？
3: 对，有，前几年这个眼睛啊就觉得老是发胀的慌，后来就疼得受不了了，这不是赶紧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了啊，人家大夫说我这青光眼，眼压啊都30了，哎，当时人家给我做了个手术啊，哎，做了没多久啊，这个眼睛啊又开始胀了。从去年开始吧，这视力啊就下降的特别快。你说看东西啊，这视力就变窄了。哎，这两面的东西吧也看不着了。哎，你说老伴就在我身旁边啊，我都看不着。这眼睛也不好，哎，不是碰了这儿就是磕了腿。哎，腿也磕破了，哎，长不好，而且还发炎，哎，流脓。这心里头啊实在是太苦了， 啊，王老师。
1: 嗯。

0: 哎呀，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啊，你说也没有啥收入，就靠种点地呀、啊。得了病以后啊，就是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控制个血糖。哎呀，我也治了这十几年了，也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哎呀，说实话，王老师，我听您讲课吧，哎，知道您的。哎，您是做这个科研研究出来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治病方法，我一直啊都没敢跟您通这个话，我就感觉这个好的药啊肯定我用不起。哎，今天听到啊只要是2块钱就能用，呀，似乎要总做好的科技性药啊。哎呀，我这才有勇气啊给您打这个电话。
1: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你呀、啊、在做介绍的时候，王老师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侧耳倾听你的情况呢，我都了解。您呢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出现了并发症，但是呢我想跟你讲啊，我跟你说，你过去所用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和帮助，包括您在内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呢虽然说啊吃了很多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我们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为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你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针对于糖尿病没有实质上的治疗，只能说是啊把你这个血糖数值给你掩盖了，给你降下来了、你糖尿病患者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没有得到恢复啊，所以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如果说你选择用降糖药的话，或者说选择打胰岛素的话，那就是终身用药啊。当然呢，这个并发症你该得还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那就是各种并发症的出现，致残致死啊。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想问问啊，我要是用是这个千龙长寿膏啊，哎，能不能控制住我这个病呢？你看我这个并发症这么多啊，哎，就这一种药哎，就能治这么多的病吗？
1: 好，你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在回答之前呢，我要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您听我节目很长时间了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包含了100多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多肽？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时候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是两手抓两手硬，知道吗？哎，各位一定要听好，哪两手抓啊？第一手，我们就是要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就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我们这个胰岛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胰岛素了，就可以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血糖就可以稳定了。我跟你讲，在这一块啊，我要告诉您，半个月左右血糖，咱们说这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就逐渐的接近正常了，而且持续下去啊，一直是稳定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你比方说您啊，这属于什么呢？属于青光眼高眼压，眼压高，视神经受到了损害，那么咱们所含有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使我们这个小梁网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啊，我们可以非常负责的讲，恢复您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啊。那到那个时候，你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压就会下降稳定啊。而且我跟你说，当你使用30天的时候，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全面被激活再生之后，您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够恢复，你的视野就可以打开。所以说你看，我在这跟你讲，咱们是可以啊，既能够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又能够治疗并发症啊， 包括有的糖尿病患者还出现了什么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

0: 病，包括这个神经病变等等，我们可以说乾隆长寿膏所含有的活性多肽都能够将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逐一逐一的全部解决掉啊！听我的，这位朋友，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啊、
1: 嗯！
0: 你听我讲啊，咱们呢务必坚持用够100天，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达到全面的消除。
1: 哦，王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讲啊，哎呀，我这更有信心了。说实话，你说现在啊，2块钱啊，这比我打胰岛素都便宜。我想啊，赶快，哎，要把它用上。哎，要是将来啊，能把这个胰岛素停了，那我不就更省钱了吗？
0: 没错的，跟你讲啊，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这种先进的生物医学，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百姓根本是用不起的。正是因为有了咱们药厂鼎力的支持，才有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让大家呢能够啊花最少的钱用上它、用上最好的方法。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哎呀，那我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去。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1克2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啊，首先吧，我感谢王老师，真是寒冬里送温暖送健康，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都能用得起呀、啊。感觉吧，这疗效也好，我这心里现在踏实了。我刚才申请已经把药备足了，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啊，好好好啊，您这手快啊！我在此向你表示祝贺啊！
3: 哎呀，我也是太庆幸了。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王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恢复的情况。
0: 嗯，好好好，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吧，今年69了，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在工作上累，落下这个毛病。那时候我在长春服装厂上班，缝纫机那时候王老师应该都知道，那是老式的缝纫机，不像现在先进的机器不费劲儿。为了加班多挣几个钱吧，一天人家8个小时下班，我就得干到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慢慢吧，就落下这颈椎病了，肩周炎。这脖子吧，不仅发僵发硬，一动它吧，就听见那里头咔咔的响的动静。这胳膊吧，后来也抬不起来了，疼到啥程度啊？就疼的吧，就连那个拿梳子、梳头都抬不起来，都办不到这事儿。尤其这个肩膀这儿，哎，这块疼的你呀、啊，就像粘在一起似的。呼呼的往里那冒凉风，洗个头啊，穿个衣服啥的都得老棒帮忙把我这胳膊抬一抬，再有加上这心跳啥活也干不了啊。在家里吧，嗯，还能达到130上下，这样跳得可快了。上医院查，人家说这心动过速，再加上这年轻的时候你说吃饭吧也不规律，还落下这个慢性肠炎的毛病了。以前吧，就是吃东西不吸收，肠鸣，就是肠子一整就咕噜咕噜叫唤的厉害，肚子还疼。以前吧，上厕所得去个7-8次，那大便吧也不成形啊， 你说你

0: 休了，应该是享福了哈。你说我这身体呀、啊，哪让我享福啊？这最糟的呀。
1: 哎，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您刚才说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啊？
0: 对，这回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哎，少分子剂型的，见效确实像王老师说那个挺快的。
1: 啊，是的啊，没错。咱们呢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听好了啊，两三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有如此非常快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分子剂型，我们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啊，可以说非常精微，80个道尔顿，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0: 我这是5天呢，我跟你说，就看着啥效果呀？我这肚子原来不乌噜哇啦那个长鸣吗？见轻了就，完了就感觉这个肚子里边暖和和的，疼的也见轻。你再加上吧，这肩膀头这儿，我原来活动，哎，感觉行了，感动他了。我跟我老伴儿说吧，他说咋这么神呢？他还不相信呢。他说我是心理作用，他还反驳我，你说完我俩我也不太相信，等到了第10天的时候，这回都信了，早上起来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种跑肚拉稀那个状态了，而且这心脏啊慌慌那个不怎么明显了，以前你这慌慌的我站在那就嘟了，现在吧算起来就是1个月5天，你走路啊爬楼梯呀、啊都没事了，上楼啊也不呼哧带喘的了，脸也不发红了，再加上吧大便也成型了，有时候1天1次，有时候赶上1天2次，那都算多的了，尤其是脖子这儿，这几十年吧，你说这治那治的啥偏方也都想都没点事儿，你说我现在这转头回头这脖子不发僵了，哎，低头抬头也没那么咔咔的动静了，肩膀头这块啊，你看我昨天和老伴商量呢，我俩和面包饺子，擀个皮儿，那是用上劲儿了，现在不疼了，敢使劲儿了，变化、啊、真的很大，现在我就觉得都好了一大半了。
1: 嗯，好，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乾隆长寿膏是我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是了如指掌，能够通过使用之后给你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说实话没有什么奇怪的，太正常了。可能您或者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用了乾隆长寿膏有这么好的疗效啊？这个呢，咱们就要负责的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乾隆长寿膏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一切慢性疾病的根源，它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啊。我们各位朋友们啊，听这个节目，首先在头脑当中要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任何疾病说到底都是你细胞病变受损死亡了，造成了一系列的疾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说您这个颈椎病肩周炎，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病变所造成的。你说你心脏跳得快啊，梆梆梆乱跳，这是心肌细胞当中的自律细胞发生病变所造成的。啊，说你有肠炎，那是肠黏膜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实质上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就是我们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你们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呀？就是没有能够从根源上，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你们得病之后呢，都是治标不治本，不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任何的一种啊医疗方法都是盲目的乱治啊。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又讲到了乾隆长寿膏，它含有100多种啊活性多肽，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啊。实质上你是怎么好的？你这个骨细胞被激活再生了，肠黏膜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你包括你这个心脏自律细胞被激活再生了， 你所有病变的细胞都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全面的激活再生。

0: 生了啊，那这个时候你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同样的道理啊，你是这些病，那么还有的人呢有心脑血管疾病，有的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哮喘的，是不是啊，有胃病的，同样通过补充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这就是高科技，知道吗？这就是科学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1: 以后是不是就能都能去了？我可有信心了现在。
0: 没错，你放心吧。啊，
1: 嗯，
0: 好了，时间关系啊，咱们两个人就交流到这儿。我在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好嘞，再见，王老师。
0: 好，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遥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1: 《
0: 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节目的话呢，再次开始了，但是今天是一个咋说呢，我觉得有两点我特别开心哈。第一呢，就是这周上了3天班，明天我就没有班了，所以今天呢是我这周上节目的最后一天啊。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取得互动和联络啊。另外呢，今天是5月8号，其实呢是叫什么来着，上节目之前还想起来啊，是世界微笑日啊。所以呢，今天希望各位呢不要不开心，然后不要沮丧，不管你跟任何人都别发生争执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任何人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给对方一个真挚的微笑啊，就是别让世界微笑日这种仪式感的日子呢白白存在啊。所以呢，我今天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给各位一个非常不能说不符合我的人设啊，来吧，给大家一个微笑吧，好不好啊？来吧，这个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跟我们这个取得互动和联系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启了，您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然后搜索到之后呢，记着各位哈，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随时发送过来就行了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哈叫马大哥啊，说这个昨天汽车里边听不到你们的节目了啊。我们再一次提示一下各位，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听到我们节目，如果说您在当地调频的话呢听不到了，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然后呢给我们导播反馈，让导播来记录一下啊，反馈给领导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

858156688和858156669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昨天晚上呢有一个听众哈，他咨询我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想买一台 MPV， 预算还挺高啊，看了一下什么呢？看了一下这个极客的009，想让我们给重点来介绍一下哈。刚好呢，其实这个车呢，在，哎呀，我想想啊，是在哪天来着？啊，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是在4月20号左右啊。这个极客009的话呢，它上了一个新款。那么，不是上新款，其实它是预售啊，就是它会在二季度正式上市啊。这个车型的话呢，在北京车展上是正式亮相了。全站呢是900伏的架构啊。新车的外观设计细节上跟现款的话呢有一些微调。那么引入全站9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搭载新一代的这个辅助驾驶芯片哈。那么据说呢，这个车型哈，这个在二季度会上市。你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老款，店里边的话呢，应该还没有新款啊。这个车型呢，最低的起售价格是439,它是一个增程版。如果你买的纯电版的话呢，怎么着也得50以上了啊。我是觉得如果说你预算能达到50的话，你还想选择纯电的 MPV 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比极客009的话呢更适合你的一个车型，就是理想的 Mega。 我觉得理想 Mega 的话呢，它不管是这个在理想的这个 VLA 的智驾方面，还是在它的底盘的工艺方面，包括呢在它的内饰配置，还有就是它的舒适度上，我个人觉得啊，其实都没有这个都比极客009要强。那极客009的话呢，比我们这个 Mega 优势的点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它的舒适度、配置还有颜值。就你看起来它可能像一个50万国产的这样的一个 MPV， 但实际上如果你开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理想 Mega 开起来那么舒服啊。所以再给你做一下对比，可以去重点再看一看理想的 Mega， 这两台车对比结束之后，你再去选择一款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我们导播给出我们答案了，就是如果说您正在这个收听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广播节目的话，在你当地呢，如果收听不到广播，建议各位的话呢，可以用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听啊。收音机信号的话呢，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应该这两天已经跟领导反馈过了，所以马大哥，你可以通过蜻蜓或者喜马拉雅，或者说呢，通过每天我们的抖音和快手的直播，然后来进行这个收听和观看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是玩航拍的张同学，想买人生的第一辆新车，新款的奥迪 A6 和宝马的530选哪个啊？听你的名字应该就是一个年轻人啊。我如果要是你的话呢，可能我会去看看宝马三系，虽然说现款的宝马三系呢，它的颜值可能没有那么特别高，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宝马五系它的这个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和操控还是比 A6 要强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比较在乎操控的话，比较在乎驾驶感受的话，动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五系啊。但如果说你要说我对新款的 A6 的外形可能更喜欢的话啊，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A6， 但是 A6 说实话，现款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真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呢还有很多地方呢这个偷工减料了，确实减配减的挺多的。虽然说32万多这个价格不算贵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跟五系来比较的话呢，还是在驾驶感受方面差了一些啊。我要是你的话，可能会去看看五系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方程豹泰三怎么样？方程豹泰三的话呢，是一个小的方盒子造型的这么一款SUV， 它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小姑娘或者小伙子，你单身想选择一个比较个性的车型啊，推荐它是可以看一看的。但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的话呢，这车太小了，就像个小玩具一样，知道吗？但它确实挺 Q、挺萌、挺可爱的。品控方面其实问题不太大，现在方程豹的品控现在还问题不太大，你可以去看啊。但是呢，如果你要买这个增程版的话呢，续航太短了。我是觉得，方程豹的车型哈，全系马上都要出新款了，你可以等一等啊。包括所有买比亚迪的听众哈，今天我有个好朋友，他想买方程豹泰七啊，纠结什么呢？现在带闪充版本的是 EV， 他又不想买纯电，他想买的是增程。但是增程的话呢，他又觉得现在虽然是第二代多变电池，但不带闪充，他觉得未来呢，闪充可能会普及，又想要新技术，怎么办啊？我觉得我说这种时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得等一等。
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辆或者是纯电车辆的话呢，其实它跟我

我们的这个手机和数码产品是一样的，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真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如果你们要不着急的话哈，很多车你都可以再等一等。你们想想，前两天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北京车展刚刚结束吧，对吧？北京车展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总共发布了181款新车。什么概念，朋友们？原来一年可能都发布不到181款新车，现在一个展会两天发布了181款新车。你说这新车上市的速度有多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速度超级快，它可不像原来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三年一个中期改款，然后呢我六年一个大改款，现在呢真的恨不得半年就一大改款，三个月一个小改款，很可怕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买新车的话，你就会做第一批被割韭菜的人。反正如果要是我的话，可能我不会这么做。倒不是说差了多少钱，而是说这个技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是挺重要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叫万中于我，说凡尔赛的 C5X 怎么样啊，稳定性、耐用性、油耗都怎么样。说实话，现在如果你买雪铁龙凡尔赛的话呢，其实唯一剩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性价比了，因为它确实是很便宜啊。这个车型的话呢，其实跟同级别车型来比较，它现在呢可能才12万块钱，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我是觉得吧，法系车现在就不要去看了，它除了剩下便宜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优势了，你知道吗？你说小问题小毛病挺多的，然后呢 4S 店这么少，你日后的维修保养怎么办？你比如说像我们整个吉林省现在一个法系车的 4S 店都没有了，一个雪铁龙 4S 店都没有，哪怕你能买到，你说你在3年10万公里质保期范围之内，你上哪儿去维修和保养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不太推荐大家就是在汽车行业更新换代这么快的这个节奏当中还去买一个这个保有量这么低的车型，就没啥意思了，就不要去看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博智的 3X 怎么样。博智的 3X 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率先推出了一个政策，就如果说你这个电池呢要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伤害，它给你免费换。就是关于售后这块，丰田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除此之外呢，这个车型在这个价格区间，如果你要是跟国产车型去对比的话，它无论是从颜值上、内饰配置上、科技程度上，对吧，然后包括智能驾控上都差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能看得见丰田呢其实在新能源车辆上的话呢，它现在是想努力，是想追赶，但是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新能源这个看齐的话是有点费劲的。但该说不说，合资品牌造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呢，它在品控上确实是不错的。不管是博智 4X 也好，还是大众的 ID 系列也好，虽然说它的内饰配置还有智驾没有这个咱们现在的这国产车型这么厉害，但是我觉得它的品控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对合资品牌还有一定情怀，我还想买台新能源车辆啊，然后呢我不在乎什么配置、支架乱七八糟的，我就想省点钱，那我觉得博智 4X 可以啊。但我是觉得你可以再等等新款的博智 4X， 我个人觉得它的内饰和支架一定会升级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尾号1401想问一下，说奔驰的 E300 豪华现在多少钱买合适。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多少钱，在我们长春的话呢，这车现在是能优惠13-14万，性价比非常高。就我个人觉得现在你们如果买奔驰车的话啊，不管你是买奔驰 C 也好，奔驰 E 也好，包括奔驰的 GLC 也好，这三款车型基本上都算是历史最低价了。再加上如果你要是自己有置换补贴或者是有报废补贴，再加上你当地的政府如果还有给你这个试补的话，那你就不要再等了。就这三款车型在奔驰体系当中的价格就目前来看非常非常的合理了，知道吧？奔驰 E300 的话呢，不管你是家庭用车还是说你出席一些商务场合啊，或者说你要是公司用车的话呢，排面都是够用的，空间尺寸够大，然后呢颜值够高，内饰配置的豪华感、科技程度是完全 OK 的。而且三叉这个星辉什么照亮你的人生这事儿不是白说的，你开上奔驰的那种存在感确实挺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很多人说了，我开奔驰宝马我也不如开问界和理想这玩意儿看你咋看。如果说你原来开过了奔驰和宝马，你现在开个新能源是没毛病的。但是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换的第二台车我还是挺想换一个 BBA 的啊。对于这个岁数大的人来讲的话呢，对 BBA 可能还是有情怀的，可以看一看，没问题啊。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尾号0805想问一下，说主

博能不能说说宝来 1.2T 啊？宝来 1.2T 能说。现在的话呢，宝来 1.2T 可能很多地方就剩库存了。据说呢，宝来这个车型的话呢，基本上可能要停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跟速腾 S 是一样的。新上的速腾 S 1.5 自然吸气配了一个 6AT 变速箱，这个车型呢其实就是老款宝来。如果说你想买宝来 1.2T 的话呢，可以没问题，但我觉得现在性价比不高。你买宝来 1.2T 的落地价格大概112,000了，你有这112,000的话呢，我觉得你就不如买一个速腾的，这个买个速腾了，知道吗？我真觉得你就不如买个速腾了。速腾的话呢，买个1.5T 的指导价格现在应该是，我现在这车太多了，我价格有点记不住了，114,900应该是，你都不如买个它了啊。所以宝来这个车型呢现在很尴尬， 1.2T 的价格的话呢下不去，但这个下不去啊，因为它要保证它的这个定位，但如果要是这个价格的话呢，你就不太推荐你看了，你就不如买速腾 S 或者是速腾 L 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 ,RV4 什么时候能降价呀？其实这 RV4 的价格不贵了。RV4 新款的指导价格呢是159,800。159,800呢在三月份的时候优惠了8,000块钱，优惠完呢是151,800。对吧？然后呢在四月份的时候，上个月的时候它又优惠了3,000块钱。现在呢是148,800。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丰田来讲已经是非常突破了。原来你想想再便宜的荣放也得卖到180,000，对不对？现在呢140,000多，而且是新款，其实已经不算贵了。你如果说要是想买便宜点的啊，想买便宜点的，你就看看当地你有没有政府补贴吧。如果有政府补贴的话，再加上你有一个置换或者是报废的话，你就可看了。如果说你要是想让丰田自己本身再给你优惠个7,000-8,000的，费劲了，真够呛了。因为这个对于丰田来讲，这个指导价他们已经是非常突破了，再有大的优惠力度可能性不大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啊。我们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叫林大拿啊，说凯美瑞的混动、RV4的混动、威兰达混动怎么选？家庭用车公里数呢稍微大点，如果你要公里数稍微大一点，你就可以看丰田的混动。我这么跟大家来讲啊，如果说你们每年的公里数在30000公里以下的话，你都没有必要上丰田的混动，因为丰田的20自吸在市区也才7-8个油，上高速5-6个油也很省，知道吗？为什么说你不推荐你这个公里数少上混动呢？给你算笔账啊，就是你这个混动的话呢，首先它是不支持上绿牌的，你得上蓝牌，所以它不省税。我们就按照油车来算的话，丰田的混动的话呢，如果你要想买新车的话，它是比这个燃油车呢大概得贵10000块钱，对吧？然后呢6年之内如果你维修保养的话，你怎么着你那个电池电机你也得保养保养，对不对？它可能6年，咱按6年算啊，1年多花1000多块钱呗，6年的话呢也得是个5-6千块钱，给你算5000块钱维修保养。如果说6-7年之后这个电池坏掉了，你别看它度数小啊，别看它是个小电池，但如果你要换的话，最少也得10000多块钱，我给你算10000，这25000，对吧？如果你卖车的话，咱还是拿6年算，如果你卖车的话，混动车型，丰田的混动车型现在来看它是卖不过燃油的，最少得少卖10000块钱左右，对吧？这又是10000块钱，你看总共是多少钱了？35000了。那我想问一下，你6年你省油能省35000吗？肯定省不了那么多，对不对？如果你公里数正常家庭用车10000多公里一年的话，省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你就没有必要了上混动的，知道吧？所以我建议，我这个人就是说话非常直接，而且我已经给你们掰开波波说馅儿了。就如果说你要是公里数稍微大一点，买混动没问题；如果说公里数小的话，就买20自吸的就完全够用了啊。我们再说回林大拿这个问题，他说他公里数大，你买混动没有问题，但你选这三款车型，凯美瑞是轿车。RV4 和威兰达呢是 SUV， 所以看你是在市区开的多，还是城乡结合的这种道路开的多。如果说你要是城乡结合的道路开的多，虽然说 RV4 和威兰达都是假四驱，但是它的底盘通过性、它的离地间隙都更好一点，明白吗？如果说你就是在市区开的话，哪怕你公里数大，你就买轿车是完全够用的，因为轿车的舒适度要比 SUV 好很多，能听明白吗？所以最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可能城乡结合部开的多，我想要一个这个离地间隙稍微大一点的 SUV， 那 RV4 和威兰达该怎么选呢？啊，我推荐你看 RV4。知道吗？ RV4 的话呢，现在它是新款的，威兰达跟 RV4 一模一样，但是它现在是老款，你可以等威兰达新款上。或者说你看他俩谁价格低你就买谁都行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发来的另外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明白了，家里有轿车，有轿车的话你就赶紧去买个 SUV 得了啊，上一个那个 RV4 得了。

阿尔卑斯这个等等政府补贴吧，政府补贴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话，这车现在来看4S店大概就148,800最低了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叫奋斗人生哈，说迈腾的330豪华多少钱落地啊？你问迈腾330豪华就证明你看的是迈腾 B8， 现在迈腾 B8 豪华的话呢落地大概是180,000左右啊，但裸车价格可能是160,000左右，落地大概180,000。就是你记着，现在迈腾 B8 的话呢基本上不会再便宜了，因为现在 B9 价格贵，然后呢再加上 B9 的外形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大部分人的话呢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还都会去看老的迈腾 B8。现在迈腾 B8 每个月的销量的话呢也是过万的，所以你想想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再优惠了啊。如果你要是想这个买 B8 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觉得迈腾 B9 马上挺不住了，它马上就要降价了。如果一旦迈腾 B9 降价量上去了的话，迈腾 B8 就必然会停产，你就买不到这个现款的迈腾 B8 这个外形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吉林伤心铁锅炖，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换新的 Y 长续航四驱什么时候入手合适啊。正常来讲每年呢特斯拉在3月份都会出一批，都会出政策，但是呢今年3月份特斯拉呢没有出降价的政策，出了一个5年零息的政策，到5月30号就截止了。我个人觉得啊，因为现在 Model Y 也好 Model 3也好，它的这个销量每个月呢都是可以保证的，虽然说现在竞争对手非常多，但是呢特斯拉每个月的销量的话呢依然是在马斯克这个计划范围之内啊。如果一旦你发现他这个车的销量下来了，他的政策就一定会跟上了，所以就目前的销量来看，特斯拉的 Model Y 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和浮动的。你如果想买的话可以随时买，但如果你在长春的话啊，我觉得你可以等等6月份，因为6月份的话呢长春可能会有波补贴，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买特斯拉的话呢大概是能补贴个4-5千块钱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金木发行哈，想问一下说皇冠陆放值不值得入手啊。皇冠陆放呢其实跟汉兰达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啊，只不过呢汉兰达呢它是全球车型，在广汽丰田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叫汉兰达，但是皇冠陆放的话呢它属于中国特供车型，你出了中国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你找不到皇冠陆放这个车型，能理解吗？它俩就这样的一个区别，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什么东西都一模一样，所以你相中谁你就来谁，因为你在中国这个地界开车，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全球车型对你来讲其实是无所谓的，知道吗？我个人觉得皇冠陆放的颜值外观会比汉兰达好看，而且皇冠陆放的内饰配置也比汉兰达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因为皇冠陆放深知我是中国特供车型，所以我要把颜值和内饰配置做得稍微好一点，让中国的消费者买我的时候的话多多少少心里边找点这个平衡嘛，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皇冠陆放现在可能会比汉兰达稍微能便宜那么个3000-2000的啊，你可以重点看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建议你啊去买2.5混动的，不要买 2.0T 的，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皇冠陆放也好汉兰达也好，你要买的话呢我们无非就图它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有个6座和7座可以选择，第二的话呢就是它 2.5 的混动确实是跟同级别车型来比的话呢它比较省油，它确实是比较省油啊。如果说你要是买 2.0T 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价格区间 2.0T 的这个七座车型太多了，比如说揽境，比如说途昂，比如说探路，这些车型的话呢都是可以跟它媲美的，所以你要拿你买车的优势然后呢去放大，然后去看让你决定到底是不是买它啊。来我们继续来看果果说今天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呢，我搭档休假了啊，他下周一可能就会回来了啊，有啥问题的话呢各位可以先问我，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啊，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没点关注的各位给我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呢把你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看到小南本人视频直播的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啊，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叫俺要过，想问一下说X6 Q8 GLE 酷派，哎呀妈好纠结你这几个字儿啊，我跟你讲我但凡是不是东北人我都看不明白你说这啥玩意儿呢，是 Q8 吗？ X6 我没理解错吧，是不是你买这几个车型都挺小众的，我跟你说你现在要买一个奥迪 Q8 的话，奥迪的销售顾问那都得感谢你老长时间了，对你都能免费去吃一年饭。奥迪 Q8 是奥迪目前来看卖的最不好最不好的一款车型，比 A3 都不好，知道吗？你说品质行不行？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下，

啊，没有人买 Q8 了，知道吗？没意思，就不要看了。宝马 X6 的话呢，如果你要能接受那个外形，可以。但是宝马 X6 的话呢，也算是宝马的小众系列，但是它现在来看确实比奥迪 Q8 卖的好一点。啊 ，GLE Coupe 的话呢，你要你买的是那个也是那个溜背造型那个车型是吧？我觉得就没意义了。你知道吗？那你买的就是 GLE AMG 的 Coupe， 是那个版本吧？纯进口的那个，是不是？你要是这仨车要是让我推荐的话，我会更推荐你看 GLE。啊，这个酷派车型，你左右都已经小众了，咱就不如买个 AMG 系列的更小众的了。它的操控、驾驶感受，对吧？包括回头率都是非常高的啊。你剩下你之前说的那款车就别看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秋野说丰田的20自吸171匹马力，动力家用够用吗？哎呀妈，太够了。秋爷你要干啥呀？咱家庭用车就在市区开，对不对？我就给你个200匹马力的，你上长，你早高峰上长春的快速路你开去吧，你能开动吗？开不动啊。所以家庭用车我觉得150-160匹马力就够了。丰田的20自吸为什么能给你调教成171马力呢？是因为它的车体比较轻，所以大概能给你调教到170左右。这个马力在家庭用车来讲确实是完全够用，没有问题。知道吧？你不用寻思这些啊，不用寻思这些。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理想 L7 现在能买吗？啊，理想 L7 现在别买了，因为在北京车展的时候呢，理想的 L 系列的都已经出新款了，你就等一等吧。新款的理想 L 系列马上，我觉得6-7月份就应该马上上市了。无论是在纯电的续航方面，还是说在支架方面，包括在内饰配置方面啊，都是有很大提升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想买理想车辆的话，我建议你们等一等。虽然说现款的理想 L7 L8 L9 可能都会优惠个4-5万、5-6万块钱啊，但是你记着，这4-5万、5-6万在新车身上一定是能给你淋漓尽致的找回来。你放心，我建议你们新能源车辆有新款不看老款啊，不差那3万-2万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哈，猛虎鹰爬山想问一下，说我是男的，47岁，开迈腾330，我爱人44岁，开奔驰 GLC 260，他把奔驰给我，迈腾卖了，给他换啥呢？油车啊，给他换个啥呀？那你们还是要开油车呗 ，SUV 还是轿车呀？我是觉得，他都已经开过奔驰 GLC 了，再往上上一个档次的话呢，开个啥呢？看看宝马 X5 行不行？或者是那个保时捷的马看，这两台车辆的话呢，可能都50-60万，也比较符合你媳妇儿这个定位。因为之前开过奔驰 GLC 的人，其实对车还是挺挑剔的，可能对品牌力呀，对不对？然后这个车的服务啊，包括操控驾驶感受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需求吧。你重点看看我给他说的这两款车型吧，我觉得他能喜欢啊。啊，轿车呀，燃油的轿车呀，那看看啥呢？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估计5系了，奔驰 E 了这样的车型，他应该都看不上吧？因为这些车的话呢，跟奔驰 GLC 他们都是一个档次的。你再往上上一上，上上啥呀？没啥上的了。我要让你上个帕美啥的，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啊，能整动不？对不对？你保时捷帕美能不能上动啊？你要上不动的话呢，奔驰 S， 你说你没有意义吧？买它？对不对？宝马5系不买的话，买7系吗？奥迪 A6 不买，买 A8 吗？没啥意思，真的。你如果说要是不差钱的话，你看看那个保时捷的帕美吧。保时捷新出的帕美现在就100万左右，也就100万左右。你买个，你奔驰 GLC 你都开过了，对不对？你不得往上上个档次吗？是不是？买雷克萨斯 LS 太小众了，我不咋喜欢，那车就太过时了，那上个世纪的车没啥意思，真没啥意思啊。来，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小南能找你买方程豹太七吗？这车你找我干啥呀？啊？我跟你讲，这车你找我一点面子都没有。这车现在如果你去提车的话，得三四个月才能提到手。这么紧俏的一个车型，你说你找我，我能上哪儿给你整优惠去？没有啥优惠，你知道吧？你这车就别找我了，自己去看去吧啊。我们平台上宝宝说了，这周末有粉丝会吗？没有粉丝会，我这点粉丝量，我还值得整粉丝会？我整粉丝会谁来呀，朋友们呢？你可别磕碜我了啊！咱也不是啥大主播大明星，是不是？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我这个车是终身质保，发动机和变速箱，我这个车是厂家给的终身质保啊，发动机和变速箱，因为没换空气滤芯儿，给我拒保了，我应该怎么办？真假呀？啊？你啥车呀？什么车？什么车？你没告诉我呀？什么车？我看看，敢因为换个空气滤芯儿，厂家不给你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质保了？太扯淡了！你这不跟前两年比亚迪这个说终身质保，但是没在比亚迪那儿换那个雨刷器是一个道理吗？空气滤芯儿不换，然后就给你拒保了，太扯淡了！啊？你告诉我啥品牌？来来来，咱必须这个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太过分了啊！你没告诉我什么车，没法跟你说了啊！我们继续来看爱跑步的大叔想问一下，说迈腾和亚洲龙该怎么选？如果你喜欢的是动力和操控的话，去看迈腾，不在乎油耗的情况下；如果你喜欢的是空间大，然后呢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看亚洲龙，知道吧？因为迈腾的话呢，它是代替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所以它的动力好，但它的油耗高；但是亚洲龙的话呢，它是2.0自吸的发动机，所以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它的油耗比较低。而且亚洲龙的话呢属于 B 加级车，迈腾的话呢是 B 级车，所以在空间尺寸上亚洲龙呢会比迈腾空间稍微大一点啊。我是觉得吧，如果你岁数没到45以上都别买亚洲龙，太肉了，真的太老气了，我觉得啊。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啥车都减配咋整啊？是这样的，朋友们，你想想，我就给你们举个最我该咋安慰你呢？就是你说现在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吧，对不对？咱现在价格是不是也便宜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咱就拿奥迪 Q5 举例子吧。现款的奥迪 Q5 就最新款的这个奥迪 Q5， 对吧？30万，咱就按它多少钱呢？按它32万算吧，就按它优惠完32万算。你知道原来的 Q5 卖多少钱吗？最早一批 Q5 在中国的时候卖到50多万，那时候确实好。那 2.0T 发动机给你动力调教杠杠的，对不对？然后呢，该用铝的地方给你用铝，该用。

用铜的地方给你用铜，我不可能给你用铸铁，不可能给你用钢，知道吧？然后呢，变速箱给你用的是8AT 的爱信变速箱。很多人说小南现在这个 Q5 啊，发动机不行，噪音大，变速箱也不行，给我们用的七档双离合变速箱，没有那 8AT 爱信好。你咋不说你花多少钱买的呢？对不对？所以吧，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既要又要，那不开玩笑吗？你说我还想花30万，我还想要最好的配置，开玩笑呢？除非你家造车，你给你自己造一台得了，人家厂家咋地不还得挣钱吗？对不对？这两年中国的汽车行业，我认为是在畸形发展，非常畸形发展，为了追求价格，为了卷价格，不计代价的去减配，我非常不赞同这种行为。但是现在市场就是这么个市场，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你活在当下，你没招，尤其你是刚需，你必须得选。如果你们要不是刚需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手里边有一台老车，你们就尽量先开着，真的别换新车。因为现在的新车，就同样比如说是迈腾来讲，同样是迈腾的情况下，你老款迈腾，咱就说上一代迈腾，都比现在这款迈腾它的质量好，知道吗？真是这样的。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这车不是说不能开，对吧？或者说你才开个3年4年就想换，别换了，没啥意思啊。九寨无沟想问一下，说奔驰 GLC 300动感五座和 Q5 哪个值得入手，落地多少钱呢？那这俩车我说实话，现在这个价格，因为 Q5 是新款，它的价格不好，所以说呢，就现在这个市场行情而言，我更推荐你看奔驰 GLC。 奔驰 GLC 300的话呢，空间因为它是带 L 嘛，它的空间要比现款的 Q5 大，然后呢，它的品牌力现在也比奥迪强，关键是关键是奔驰 GLC 300现在优惠力度很大，优惠10多万块钱，你现在买奔驰 GLC 300落地价格可能也就才41-42万，也就这样，不买高配的话，对不对？你如果买260的话才37-8万，想当年我们买的时候多少钱呢？非常非常便宜，现在真的值得买，可以看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插混车是过渡吗？我是黑龙江的，适合买电车还是插混的？那看你是在市区开的多，还是在高速上开的多？看你家里边是唯一的一台用车，还是说你家里边还有其他用车？知道吗？如果说你家里边还有其他用车，这台车我就是在市区代步的话，买纯电可以，没问题。因为你代步嘛，一天几十公里，对不对？我就家里边有充电桩的话，我一天充一次不也行吗？是吧？但如果说你是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你不管是在市区开，还是说在高速上开，我都推荐你看看插混的、混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家里边唯一的一台用车，你有电的时候行，你没电咋整啊？对不对？你着急用车的时候咋整啊？是不是？再应个急五的咋整啊？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上高速。有电的时候用电，没电的时候用油，你万一充电排队什么的，咱排不上五一十一啥的，是不是也方便一点啊？所以说按照你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插混更适合你。但你要问我插混是不是过渡呢，在我眼里是过渡，在我眼里边混动车辆它就是过渡。为什么它是过渡呢？因为混动车辆它的构造就是一个电池和一个发动机组成的，它们俩放到一起给你一个超长的续航。为什么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动力总成，给你超长的续航，就是因为怕你们在这个有意外情况的时候这个电池不够用嘛，对吧？然后呢，怕你们买纯电车型上高速找不着充电桩，怕你们上高速的时候这个600公里的纯电续航不够用嘛，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听众反映哈，说松原怎么听不到广播了啊。你这仨俩呀，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呢，已经反馈给上面的领导了。收音机信号呢，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处理。如果说呢，您还想听我们的节目，在松原当地，如果你听不到了的话呢，你可以用蜻蜓或者喜马拉雅，他们也是在线实时直播的，用这两个 APP 也可以啊。否则的话呢，各位就可以来搜索我的抖音和快手的视频直播了。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啊，就能看到我的实时视频直播。这个问题不是我这个能力范围之内能解决掉的，我帮你们反馈啊，也感谢各位这个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这位听众说，我家里面没有充电桩，能买混动车辆吗？那你买它干啥呀？真的，我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没有车位，没有充电桩的话，你别说就是纯电不能买，你混动都不能买。你说你买混动为了啥？
你买混动是不是就为了省油，就为了省钱省电，对不对？

果说你要是家里边不能充的话，你跑外面一块几一度电，你跟加油有啥区别？也不一样吗？很多人说了，我这个就为了省个税，然后呢，我买这个车，我上个绿牌，然后我当油车开，那不纯有病吗？今年税的话呢，也是按照比例给你减的了，也不是说得给你全免了，对不对？能省那么两个钱儿啊？咱就说呀，省不了多钱。你买个这玩意儿干啥呀？到最后他开不能开。

那就都别买，没有意义啊。来吧，我们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吧啊。如果说呢你的车辆呢这个油耗增加了，动力降低了，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你量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动的厉害啊，再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话呢烧机油了，你都可以用一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叫做利必拓，它是一种燃油深度清洗剂，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是第九代产品了，可以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呢就是治理你的烧机油情况啊。如果说你有以上情况的话呢，你就可以来拍一拍，而且这个产品呢非常的便宜，知道吧，99一单，一单里面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瓶子的，一瓶黄色瓶子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正常去跑就行了，不用跑高速，也不用跑快速路。你用完之后啊，你给我们反馈，你看看效果好不好。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卖了7年了，有20万个车主给我们做背书，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的车5万公里了，已经加了13瓶还是14瓶了。就是我的车现在开起来依然很透了很冲，然后呢不费油，所以我是觉得你这个车如果不卖的话，你还想长期开的话，建议各位的话呢尽量去这个把自己的爱车呢好好保养保养，该到什么时候呢咱就做什么样的事儿，你该换机油你就换机油，对吧，该换变速箱油你就换变速箱油，你该这个清理油路当中的积碳呢咱就清理清理啊。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跟人一样，你到岁数了你吃点保健品肯定是比不吃强啊，或者说像老爷们对你媳妇儿一样，对不对，你该给买包得给买包，然后呢你该给这个情绪价值得给情绪价值，该仪式感得有，得仪式感得有，这样的话呢你媳妇儿才能给你这个天天乐乐呵呵的洗衣服做饭生孩子，知道吧，像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你定期的去检查去体检，然后呢好好吃保健品，你自己本身你的身体状况就会非常的不错，知道吗啊。如果说你车也是一个道理，你天天你只开你啥也不管，那它必坏呀，而且到时候肯定是修会非常贵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初还今年年初有一个女车主开的是威兰达，这个威兰达的话呢，她这个喷油嘴堵，她不知道，她方向盘量车怠速的时候抖动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她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没坏嘛。后来的话呢，去4S店检查，说这玩意儿坏了。4S店啊，威兰达这小破车，10多万块钱小破车啊，一个喷油嘴那个2500。四个10000块钱，你说哪头轻哪头重？如果说你要是早花个20-80块钱的，把你这个喷油嘴三元催化洗一洗的话，还至于有今天这个状况吗？啊，这是喷油嘴，三元催化更贵。三元催化的话呢，是在你排气管尾气那个地方给你过滤这个尾气的那个东西里边还有贵金属，就还有那个铂金。知道吗？就是你就是咱们女生愿意戴那种这个银的戒指，那种金的戒指。里边的提取物啊，就有这个东西，就有三元催化里边这个产品贵金属，你知道那玩意儿便宜的啊，便宜的3-4千块钱，贵的2-3万块钱，还有比如说更贵的进口的，大概能5-6万块钱，这玩意儿老贵了，我原来都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贵，所以有很多车贩子，他把这些老的二手车收到手之后，你知道吗？他把三元催化拆了。所以你们在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尤其是老一点二手车的话，你们一定要看一看三元催化还在不在了，因为三元催化拆下来的话呢可以单独卖钱，有很多不良心的车贩子，他就把车卖给不懂车的人，然后呢三元催化拆下来再重新卖两份钱，太过分了。所以这个三元催化就为什么这么做，就能证明说三元催化这个东西很贵。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呢，没什么事儿呢，把你车辆的这个油路积碳呢，对不对，喷油嘴啊，三元催化都洗一洗，加我们这个产品就可以了啊。99块钱一单，你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话呢，按照公里数来用啊，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不用加，加啥都浪费，因为新车没有积碳。5000到50000的加一单，5万到10万的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的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的连续4箱油，每箱油加一单。这么用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效果不错，还想再用的话，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就能保证你的车辆呢开起来特别透龙、特别冲，没有积碳啊，就是确实是挺省油的。好吧，各位，如果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这个购物车当中直接下单啊。你现在下单的话，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你韵达快递包到家了。那如果说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怎么办呢？你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搜索小程序
大卫砍车，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

啊，在小程序当中呢也可以直接拍，发货速度呢也是一样的，各位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啊。我们这周的节目呢我们就上到这儿了，知道各位明天可能是工作日，但是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在这儿的话呢祝我自己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神陆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陆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陆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陆峰。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最近呢，其实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就是说在五一出行的时候，那个很多的这个大城市咱就不说了啊，反而呢是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县城的这个营收情况。非常的乐观，
1: 很乐观，
0: 很
1: 可观，很
0: 可观，
1: 是不是？
0: 其实原来大家也不太会在乎这个事儿，就觉得、那你肯定大家比如说都往那个省会城市去，
1: 对，
0: 对不
1: 对？
0: 都往一些比较大的景区去，
1: 网红热门城市。
0: 对，你比如说我们长白山，
1: 那肯定啊，
0: 打个比方，
1: 就身边十个有走。十个走的至少得有五个是奔长白山的，
0: 对对，大家肯定会都会去一些这个大的地方，但是今年呢在全国旅游这个普遍来看哈，一些县城的这个收入呢普遍涨上来了，
1: 你看看真行，
0: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
1: 对啊，就是钱嘛要分不同地方花、
0: 我觉得是这样，我搭档应该再回留言布局一下啊，是不是过两年就是可能也不上节目了，就
1: 我咋那么厉害，
0: 我采访一下我搭档啊、变成那个辽源那个商界大鳄了，
1: 不是辽源那个叫啥招商引资大户 啊
0: 对啊、所以说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朋友呢也比较需要一些相对小一点地点的这么样的一个出行攻略啊，
1: 对，
0: 当然了这个小的地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主要感受一些当地的这个人文气息，你说要比这种配套那肯定没有大城市好啊，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那你不能非得上农村要地铁，对不对，你这个
1: 你非得搁那个村口建一个健身房，
0: 对啊，你非得搁那个里边要住那个住酒店，那不行，
1: 那
0: 对不对，咱但是咱们这个有合理的需求啊是可以这个得到理解，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说一下我们的离数，四平里数，
1: 这确实小城了啊，
0: 是不是小城？
1: 对对对，
0: 梨树的两日游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原来其实呢
1: 不曾
0: 提及啊，就是这个地方
1: 很多次，也不能说不曾提及一次吧，
0: 对，就是不曾提及，但是没提那么细过。
1: 没错，这个说实话，确实好像说的次数啊，包括细节啥的，好像真的没有那么
0: 没有说太多啊，因为这个四平呢也是就内容也挺多的啊，我们一点点跟大家说。
1: 好的，
0: 首先来到梨树呢。那我们第一站推荐大家来到哪儿呢？梨树有一个叫做梨花诗词广场。
1: 对的，梨花诗词广场，你没感觉梨树这个名字？

0: 这就很浪漫吗？梨树，
1: 我感觉到了，
0: 是不是、啊？
1: 对，但可能是它以是梨树见长嘛、嗯，我估计应该是啊。然后在这儿呢，其实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首先它是一个广场啊、
0: 嗯，
1: 但是它的文化氛围很浓，
0: 嗯，
1: 那又叫什么呢？又叫室外图书馆。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看到，比如说写诗啊、文人墨客，有一些这个非常有文化韵味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在这个广场，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的
1: 啊、
0: 嗯。
1: 那既然提到梨树了，
0: 嗯，
1: 我们怎么能去梨树不看梨树呢？对不对？
0: 不看梨花呢？
1: 对呀、啊。
0: 对。
1: 那在我们的这个梨树呢，有个叫做铁岭窝堡的梨花林。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点那个漫山遍野的洁白的梨花现在正在竞相开放着、啊、
1: 对、这个梨花呢其实它的这种茂密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上次去那个百年梨园了、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它每棵树底下大概有一个牌子、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树100年了、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树多少多少年了
0: 啊，有这种，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百年的树，就它跟咱们想象的就是不太一样，就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一些比如说路边，你比如说咱们一些就是中心区，比如说朝阳区什么的、
0: 嗯嗯、
1: 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些柳树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杨树啊，
0: 有的有的，
1: 对，其实我感觉那个好像应该也没有100年啊、
0: 嗯，那100年的树那得挺粗的，
1: 对，应该也没有100年，但是梨树的那个100年的树就明显要细的好多，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它就是
0: 年轮都不太一样，
1: 对，就风吹雨打的这么多年、
0: 嗯、
1: 完了还这么的
0: 嗯
1: 挺不容易，
0: 对
1: 啊、挺不容易、
0: 嗯、
1: 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原来我其实没在意过这个事儿，
0: 是吗、
1: 啊、
0: 嗯，那好吧，那这是我们的梨花，我们的这个梨树啊，梨花林、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个啊，很适合这个季节，就是全家老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团建呀、
1: 嗯、
0: 包括几个家庭一起出去啊，我们干嘛呢，去山庄，叫什么呢，叫做乐居啊，然后这边呢是有很多的果树啊、
1: 嗯、
0: 刚才提到的各种梨花，我们这里还有苹果梨啊、
1: 嗯，
0: 南果梨，这个绝对是我们东北特色哈。就是、
1: 哎，南果梨，我真的好久没吃了，
0: 是吗？
1: 我真的老久没吃了，就
0: 每到季节它都有的呀。
1: 对，我南果梨，我小的时候印象挺深的，
0: 嗯、
1: 但我
0: 好吃。
1: 小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吃南果梨，
0: 你觉得它太酸，有一股白酒味儿，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它皮还有点厚。
0: 对、
1: 啊、
0: 对对，但是现在你要买
1: 到，我小时候你知道我最愿意吃什么吗？茄梨。
0: 你是换牙的时候爱吃吗？你怕咬不动啊？
1: 不是，就是牙好的时候愿意吃茄子，愿意吃点面的。
0: 这小男孩怎么会喜欢吃这种？
1: 吃点面，然后退而求其次呢，就是苹果梨。
0: 啊，苹果梨，对，因为你家是敦化的嘛，
1: 就是我愿意吃点那个水分大的，
0: 水分大的人参果。
1: 啊、水分大
0: 哎，对、
1: 嗯，
0: 我最近看了一个科普，说人参果它底下那个小小屁股那个地方、
1: 嗯、
0: 不要买有黑的、
1: 嗯，
0: 那可能是有一些什么科技，
1: 有活儿。
0: 对，里面要、啊、就是有一层就是很自然的那小绒毛啊，或者是有那种植物的纤维在里面，那种、
1: 嗯、
0: 才是它自然的正常的生长发生。
1: 我吃
0: 的
1: 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过、嗯，
0: 后来我就再没有就是买过人参果。因为我发现他屁股都是黑的、
1: 嗯、那无所谓、嗯、反正也不总吃，
0: 不咋敢买了，
1: 也没那条件，主要是也不能总吃。
0: 然后还有一个，有一天我就刷到了一个人参果，就咱们正常买不都这么大吗、
1: 嗯、
0: 就跟那个南果梨啊或者是什么差不多，那个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像木瓜那么大，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像木瓜
1: 啊我知道那种，我看很多在网上有卖的，
0: 我从来没吃过，对、
1: 嗯、
0: 从来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我觉得那个应该能更、嗯、水分更大，
1: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吃起来挺爽的，
0: 对、
1: 嗯、
0: 我估计也得更贵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到了这个我们梨树啊、
0: 嗯、
1: 除了看梨花以外呢，我们到山庄你也得是好好的感受感受，
0: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你不能一直在路上，
0: 对的，
1: 你也得停停脚歇一歇、
0: 嗯、
1: 啊。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乐居山庄，
0: 嗯，
1: 刚苹果梨、南果梨、萍、
0: 嗯、
1: 香梨，这我都没吃过。海棠果我吃过，
0: 海棠果我也吃过呀。萍、香梨，但是你说这玩意儿我也好像
1: 对。然后呢，他在林间还养了什么山鸡、
0: 嗯、
1: 鸭、鹅，
0: 嗯
1: 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鲜食水果的采摘、
0: 嗯、
1: 垂钓、
0: 嗯、
1: 和比如说他养这些东西现场就给你炖了。
0: 嗯，
1: 你说你讲话了，你有时候要奔鸡奔鹅的，是不是？你就到那直接吃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也不用你炖。挺省事的啊、
0: 嗯嗯、
1: 那下一站呢，其实我们就要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它这有一个叫做德丰基地，
0: 德丰基地它是什么呢，它属于一个天然大氧吧吧，
1: 对，
0: 然后大家在这里可以就是感受一下山间的清风，
1: 对
0: 啊、领略一下春意盎然的美景，
1: 那可不
0: 对吧
1: 啊、
0: 嗯、
1: 主要就是我觉得你春暖花开之后呢，第一个呢就是吃美食嘛，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换换新鲜空气嘛，吸吸负氧离子嘛，
0: 嗯，
1: 所以这两个事儿比较重要啊。
0: 是的。
1: 然后呢，第五站呢，我们就要推荐大家，就是梨树县的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 玉米的啊，标准化生产基地。

0: 哎，这个绝对是赫赫有名啊！这个咱说，你好像是中国人，不是，是吉林人都知道。
1: 因为四平的玉米，是在这个咱吉林省，算是就是头牌兵。
0: 头子。
1: 嗯。然后很多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些这个大的企业，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吉林农嫂，就是四平公主岭的企业。
0: 真的吗？
1: 真的，公主岭的企业，他们总部在公主岭。
0: 不是，公主岭不是属于咱长春了吗？
1: 是吗？
0: 对呀，公主岭归长春了呀。
1: 就早前没归长春，是不搁四平吗？
0: 对，
1: 离树也没有多远。
0: 对，因为它离四平很近。
1: 对，就是离四平很近，所以说四平的玉米的这个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你作为一个那个鲜食玉米的企业，你不可能你自己又种。然后又包装又卖，你肯定涉及到，比如说我上杨子家，我得收点鲜食玉米，那是啥都自己干，不累死了，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他们收呢，也是在我们省内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核心区域收。所以说我们梨树这个玉米，大家应该去就是感受跟买一点。其实我跟你说，鲜食玉米这个事儿，我真觉得挺方便的。就说到这儿，原来我小的时候特别深，小的时候街边最有名的美食吗？烤苞米吗？
0: 对。
1: 然后上面刷那个蒜蓉辣酱吗？
0: 对，我现在依然爱吃，而且我非常不理解，就是烤完吃完拿走那个烤苞米不刷酱的那些人，因为他一般都会，那大爷都会问你刷不刷酱吗？
1: 真有不刷，
0: 他们就喜欢那种烤完玉米的那个香味儿，
1: 就是原本的香味。
0: 对对对，但我就是
1: 我
0: 觉得刷就刷两层，厚厚的刷。
1: 对，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对玉米吧，一直就有一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烤的玉米吧，因为家里不能总给你买，因为刷酱家长都觉得咸，然后再加上觉得搁外面风又吹有点埋汰。
0: 是的。
1: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买糊的玉米，它有啥问题呢？它凉了之后你再热吧，
0: 不行，
1: 还不是那么回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就是做好的，然后我想吃就能吃的玉米。
0: 对。
1: 然后后来让人家给做出来了，没给我们的机会。
0: 你只是想想人家，
1: 我只是想想而已，我没行动啊。
0: 对。
1: 所以说鲜食玉米这个事儿，大家真的可以尝尝，很方便。就是我觉得你也甭唠说你自律健不健身，那玩意儿你饿了吃一棒子能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不是，而且就是玉米对健身这个是不是最好啊？它是最好的，
1: 也没有啥好也不好，就是大家没事得吃点粗粮，因为咱们现在细粮吃的多嘛，对吧？然后这个就不给大家多说了啊，到这主要是看一下这种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因为它是核心示范区嘛。很多朋友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到我们这个农博会嘛，大家对现代农业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一提到啥现代啊，无土栽培。啊，整扣大棚啊，就知道这个，
0: 好像是
1: 别的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
0: 对 对, 对。
1: 然后第六站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那梨树呢，有一条街，这个烧烤一条街。
0: 没错。
1: 然后这个烧烤一条街呢，这个大家就你就是不是？你看谁家人多，你就去谁家了，因为烧烤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绝活。
0: 对，这个我们就不能说就是到底是谁家好啊，或者干嘛的，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对啊，因为这个四平烧烤相对来讲还是挺权威的。包括九台的烧烤跟四平的还不太一样。
0: 九台
1: 一通的呢跟这俩地方也不太一样。
0: 我那天自己还在家做了那个九台热面呢。
1: 是吗？
0: 对，那不是九台就烧烤，包括什么的。
1: 九台那个热面配烧烤吗？
0: 对，标配了，就很好吃。
1: 然后热面我记得应该是放白醋。是不是？
0: 我没放醋啊，放了一点，放了。
1: 对，应该是放白醋。
0: 然后它的精髓是小虾皮儿和那个香菜。
1: 对，一般那个饭店不都标吗？说这是陈醋吗？
0: 陈醋。
1: 对，
0: 你就跟我醋。
1: 对，就跟我醋就完事儿了。然后呢，晚上其实大家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入住了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还想再有一些活动内容，你可以找一下当地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洗浴。或者是叫汤泉。对吧？
0: 汗汗蒸，
1: 对，
0: 我们东北这个真的不缺。
1: 我跟你说啊，你会发现很多行业就会随着这个发展啊，名字就不一样了。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就我上学那会儿，大家对电脑这个热度痴迷性还挺高的嘛，
0: 就是网吧吗？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手机也没有这么多功能啊，说又一会儿刷视频又什么的，主要不都靠电脑吗？那会儿就叫网吧，当时那个网吧真的就是一个座儿、一个桌子、一个电脑，完你就玩就完事儿了。后来呢，在我上到大二那年，突然有个地方叫网咖。我当时我就老不屑了，我说真整那洋事儿，那网吧就网吧，还整叫网咖，就为了吸引大家去。我一去，真跟原来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包括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汤泉也是一样的。原来咱们就说澡堂子，浴池，对不对？后来就变成洗浴。 啊，变成什么汤泉啦，
0: 对，
1: 什么温泉酒店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会逐步就名称和服务。

0: 就都升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羡慕现在的这个年轻朋友。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享受都是我当年没享受到的、嗯、啊，所以我现在羡慕他们啊。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给大家第一站推荐去哪儿呢，推荐一下我们梨树县的博物馆。
1: 对，就是去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这种小县城哈、啊、我们也是有博物馆的，也要去看一看哈、啊
0: 嗯、
1: 它这个博物馆呢是在北侧的一个小胡同里。
0: 对，
1: 它是什么呢，哎，它还挺有就是特色的，
0: 还有点背景。
1: 对、
0: 嗯、
1: 这么吧，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说吧。
0: 对，就是它的这个这个建筑的历史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当年经历的事迹还是挺多的。而且呢梨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内容的，我们都给大家着重放在第二天了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吧，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礼仪树的第一天的一个出行攻略啊，给大家说第二天的。那第一天晚上大家在酒店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些唐泉入住之后呢，那第二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上点这个文化课了啊。那第一站呢，我们刚才说了，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礼仪树县的博物馆。
1: 对
0: 对，然后刚才我搭档也提到了，他在礼仪树县北侧的一个胡同里边。
1: 是的，
0: 跟胡同真有关联啊，
1: 真的是，就是你不是说像我们这个长春市博物馆的省博呀这种高楼大厦的哈，
0: 对，
1: 它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胡同里？因为它是一个清代的四合院，
0: 那可不，
1: 对，青砖青瓦的红漆大门的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哈，
0: 没错啊，而且呢，在那儿呢，大家呢也能够了解到四平保卫战的历史，
1: 是的，
0: 那这个大家不光是看这种老建筑，也要感受当年的峥嵘岁月。
1: 没错，
0: 然后第二站呢就是礼仪树县的中医药博物馆啊，这个呢是吉林省首家啊由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中医药的博物馆，那共展览藏品大概是10000多件，涉及比如说名医的著作、医史、医诊、医药标本，药食同源啊，展示了这个中医文化的这个传承和发展，这个大家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你比如说到一些中医这些地方吧，也冒蒙觉得，哎，你是忽悠我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说一来说你有火啊，说是不熬夜呀，啊，这个是不是那个吃饭不规律？大部分人反正都这样啊，对不对？你就觉得心里没底。
1: 没错，
0: 大家到这儿呢，能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中医文化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包括呢那块肯定是给大家涉猎到一些基础的知识。你比如说枸杞到底会不会给大家产生补肾的一个作用？啊，能让大家这个有这个精力比较旺盛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有一些可能大家认为一直有用的，可能它就没啥用，对不对？或者你的方法就不对，补偏了，可能是腰的毛病，这都脚上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了解了解，
1: 对，了解了解。然后另外呢，这个是我们礼仪树的农民画馆啊，我记得我们辽源的东风也是有的农民画馆，然后在我们礼仪树呢，它也是展示了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风光，包括农家生活、劳动场面、节日庆典等等啊。那礼仪树的农民画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了，在1991年的时候，礼仪树县也被命名为全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而且已经成功申报了3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喜欢农民画的。因为农民画它其实它表现的内容是比较直接的，它很少会有比较抽象的内容。就是
1: 那当然，
0: 对，你不会到那一想，
1: 非常的接地气，
0: 这是干啥呢？
1: 对，就是你。
0: 这是表达啥呢？
1: 农事生产活动啊，包括他们平时的田间劳作呀，大部分是展示这种的哈。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值得去看一看。然后中午的午饭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做推荐了啊。那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推荐我们第五个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叫做中国黑土地博物馆。
1: 哎，
0: 这是啥呢？这个呢是全国第一家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那我们走进博物馆呢，大家能够感受到黑土地的魅力，而且呢虽然说这个地方展示的东西非常接地气，但是它展示的形式呢也是跟我们所有的博物馆是一样的啊，就声光电相结合的，以及呢大家能够在这儿看到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些信息平台和实物展示，那也全面展示了中国黑土地演变黑土地保护的经验做法和过程。
1: 对，是的，虽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的黑土地，但是这个给大家讲述的这种方式方法还是非常的现代高科技的哈。
0: 没错，
1: 来吧，那继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礼仪树县的叫做瑞鹏博物馆。这个什么叫做瑞鹏博物馆？它其实是一家民营的博物馆啊。
0: 没错啊，那也是一座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博物馆啊。那里面呢由革命历史的纪念馆、伟人馆、抗战馆、年画馆多个博物馆组成，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没有想到我们小小的礼仪树县居然
0: 这么多博物馆，
1: 还有还没说完，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关东农耕博物馆哈。然后一听这个名字，肯定是跟农耕啊、跟农事活动跟有关系了。
0: 没错。
1: 然后这里面收藏了很多当地的民间古老的农用的生产工具，
0: 对，
1: 古老的生活用品，包括一些古 老的民俗器具哈、啊，一共有5000多件的藏品，
0: 对，
1: 然后蕴含着这个农耕文明的丰厚的积淀啊。
0: 没错，而且呢，主要就是涉及到我们农耕文化的衣食住行啊，包括当时的一些工具的一些讨巧的这个利用。
1: 嗯，
0: 那这个大家呢能够了解这个农耕文化、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平常愿意看一些这个历史嘛。那在中国历史当中呢，这个农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了解农耕文化呢，在大家了解历史的这个脉络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2天1晚的梨树的出行攻略。我相信很多第一次听梨树出行攻略的朋友感觉到，我觉得肯定是有一点稍稍有点小吃惊的，就没想到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博物馆。
1: 嗯、
0: 第二个呢，有这么多玩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如果你平时如果我们长春的朋友啊，你就可以去逛一逛了呗。
1: 嗯哼，
0: 对，
1: 对
0: 吧？而且
1: 很近、哦，
0: 很近呢、啊。
1: 嗯，
0: 对吧？你就逛一逛。但我建议下周，为啥呢？
1: 嗯、
0: 因为这周末不是母亲节嘛？
1: 啊，
0: 对吧？这个母亲
1: 也可以去梨树，带着妈妈去梨树，
0: 带着妈妈去啊。那为啥给大家就是建议说可以下周去呢？我们又还有给大家介绍一系列的这个，关于我们母亲节的这个特惠的一些活动啊，那也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弹啊。那第一弹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那第二期呢，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维满。

0: 万皇宫博物院。
1: 对的。
0: 然后呢，在万皇宫博物院呢，邀请这个我们这个母亲们啊，这个跟来一场就叫花语密码。
1: 叫什么叫做花语密码？反正春天的话就是跟花都有关系。
0: 对，
1: 那今天的这个文满皇宫的花语密码呢，就是把亲手然后弄一些那个叫什么落叶落花那些东西，做成满怀爱意的画框。
0: 对啊，对，然后呢简单说一下它的活动内容啊。那5月10号就是我们的星期日啊，上午的9点半呢到中午的11点，那我们会邀请20位小朋友呢共赴春日花约，那会教他们辨识丁香、梨花、杏花，以及学习植物的这个是某哪科的、啊，这种属性
1: 科普一下。
0: 对，然后呢亲手制作我们的感恩的画框，为母亲献上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啊。
1: 对对，
0: 但是这个需要关注他们公众号报名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刘老根大舞台啊，我们的这个长春旗舰店啊，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带着母亲看戏是免费的。
0: 对，
1: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哈，在任意点跟我们的母亲合影，把合影发布到你是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啊，然后配文感恩母亲节欢乐刘老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些你自己想说的文案，然后就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母亲免费看戏的福利。
0: 对啊，然后我们要强调一下几个比较关键的点啊。首先呢，福利仅限母亲本人用，你比如说我跟杨子去了只有杨子能享受，我还是需要正常去买票
1: 的
0: 啊，
1: 是的，
0: 不是说你也免费了啊。
1: 对，
0: 那子女陪同购票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演出门票，就大家知道相应的价格就每个档不一样，那这个呢它这个福利不跟其他优惠叠加，你知道吧，你别说那啥我啥都免费了，也不是啊。到时候大家具体到现场去问一问，这是我们的刘老根啊，以及我们的东北虎园。那东北虎园呢也在母亲节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些活动啊。那活动对象呢就是母亲节当日所有入园游览的这个母亲游客可以获得精美的专属礼品一份。那领取凭证呢是园区当日的购票，就是你的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二维码。然后在母亲节当日游览完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去领取这样的一个礼品了。
1: 是的啊，周日的天气非常好啊，
0: 没错，
1: 真的是可以去户外走一走。然后除了我们长春市外的话，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福利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敦化。敦化的六顶山，那它不仅仅是在母亲节的当天，那它是从9号一直到11号，整整3天的时间。
0: 没错，
1: 如果啊你是20周岁的以上的女性，就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不用非得母亲啊，就是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士。
0: 对，像我搭档这种27、28的也行。
1: 你确实有眼光，看得出来是
0: 不
1: 是？
0: 是
1: 不
0: 是看得出来啊？
1: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优惠呢？花10块钱买观光车，门票立即5折，就50块钱。
0: 对，就是相当于60块钱玩一圈。
1: 没错，而且送你观光车呀。
0: 对，
1: 对吧？以前就是100块钱的门票，然后还没有观光车。
0: 对，
1: 现在就是买10块钱的观光车，然后门票才50块钱，
0: 没错，
1: 而且还可以相约商业街上的这个星光，然后包括这个汉服也可以免费穿。
0: 对，
1: 然后还可以陪妈妈游园打卡啊。
0: 对，
1: 是这样的。
0: 他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挺合适的了啊，挺合适的了。而且呢，现在六顶山不光是就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一部分内容了啊，他还给大家新开拓了很多的一些项目。
1: 对，
0: 如果你很久没去的，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感受感受，
1: 不光是看大佛的、
0: 对啊。然后再有呢是我们珲春的东北虎豹自然博物馆啊。那在母亲节呢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免费的科普，10分钟聆听虎豹妈妈的育儿日记啊。然后呢打卡呢大家就可以3点发打卡朋友圈，就能兑换康乃馨和虎豹的徽章。那如果大家入馆呢就可以体验，就是领他们的28元那就这个原价68，你28就能体验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写下专属信件，女性游客半价入园，陪同的这个家属呢同享半价，然后亲子特惠呢就是一位妈妈加上一位儿童是这个38元，啊，这还挺合适的啊。因为原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东北虎豹的时候，它这个门票也还行。
1: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门票有门票和艺术互动厅啊，这两面都包括的。然后包括还有它会给大家打印亲子树叶的雕刻画啊，这个是免费送给各 哎，好像是免费哈、嗯、然后另外如果说你有那种活动打卡的，像是不是类似于集章啊这种活动、嗯、然后或者是当天消费满50块钱是可以免费打印的那个树叶雕刻画的哈，这些都可以，
0: 没错啊、嗯、然后呢

0: 以及我们的这个叫做玉龙湾森林旅游风景区啊，那它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在母亲节当天，它有一个就是专属的，就是森林景区加上吊桥的这么样的一个，就是一条龙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啊。票价很便宜，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到我们的玉龙湾森林旅游风景区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啊，去看一看，
1: 这个是龙井啊，
0: 对，
1: 龙井。然后另外我们的龙井也有万亩梨园啊，这个在9号和10号这两天，周六周日这两天，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延边之春花样龙井。然后有一些民俗文艺汇演啊，包括叫13仙子巡游，
0: 没错
1: 啊，DJ 乐队、非遗服装秀啊，还会有一些母亲节的感恩仪式、亲子互动、梨花采风、徒步打卡、美食体验等等吧，反正。就是活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没错，
1: 也是更能体现我们朝鲜族特色的一些东西也会很多哈。
0: 然后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龙井的梨花民俗文化广场啊。那如果大家在附近的，或者是周末打算领母亲去到我们的龙井的朋友，那可以到这儿呢参与一下这些活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亚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其实正常很多朋友明天还是要继续上班的啊。那我想这一周的出行时间相对来讲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紧俏啊。那我们就在周日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出门转一转。那周日呢，其实我们觉得当天呢，大家是比较适合去到我们一些公园去玩一玩、转一转的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大家周末去逛一逛啊，去散散心的一些公园。那第一个呢，我要提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伊通河的北段啊，那就是我们的北湖公园。
1: 那它算伊通河的北段
0: 啊？伊通河城区的北端啊。
1: 那也对。
0: 然后呢，这个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呢、你可别拿人家不拿干粮啊。
1: 那绝对是。
0: 对呀、
1: 而且非常大，有一点那种北国江南范儿的感觉啊。
0: 对。
1: 然后无论是湖景啊、柳堤啊，还是园林，还是就是。整体规划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因为我想想啊，我应该是前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北湖公园，那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对，然后他就一直在修缮他的这个各种的，比如说石板路啊，就让大家整个体验感会更

0: 好一些。然后后续的陆续两年，我也每一年基本上夏天天好我都会去逛一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大家说过啊，就是两年前的节目我记得大概就是他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乐园，现在叫恐龙探险岛了，那会儿不叫这个名啊。然后在这里面呢有30多只就是恐龙啊，然后呢就是那种就是电动的啊，能动的，就是小的时候我看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啊，就兴蹦的，原来长春有点
1: 对对对
0: 啊，不像人家这么密集啊。然后这里面呢，除了恐龙以外呢，还会有什么音乐马车呀，啊，什么梦幻之眼呐、啊，飞越星空啊，反正你领你家孩子来玩就完事了。
1: 是的，是的，包括一些梦幻乐园、卡丁车这些项目全部都有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动物可以投喂那小动物哈。
0: 对，
1: 反正都有。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再说一下我们的月亮岛，
0: 对，
1: 月亮岛和回忆。岛是以休闲人文为核心的哈，
0: 对，
1: 它就是主要是溜的，是不是？
0: 就
1: 是 city walk 啊，
0: 就 city walk。
1: 对对对，景观桥啊，
0: 对，
1: 包括沿河的长廊，还有一些健身的设施是非常全的啊。你是可以真正的达到说在我们的伊通河的河边走，因为它就是离的水离水很近的，
0: 离水很近，
1: 对，这一块
0: 没错。然后再有就是水文化生态园啊，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过多介绍了，我只提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景色不错，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生态园里面最近开了很多咖啡店，真的好看，好拍，也好吃，啊，大家去你就是什么小红书啦，
1: 逛逛
0: 什么抖音啦，自己搜一搜就可以了啊。我们说太多有广告嫌疑啊，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啊。
1: 而且它是那种因为水文化生态园是蛮工业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又加上这么多的这个咖啡馆、咖啡厅，就把这种文艺气息和工业底蕴给它相交融在一起了。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我这一阵儿一直去了。就挺多的这咖啡馆啊，大家总提说极简呢、啊、什么工业风啊，一到那说哎你瞅杨子家这咖啡厅都没咋装修，那是馆子我外面露着那地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你所谓的极简和工业风它真不是那么好装的。
1: 对，
0: 真的，就大家你到咖啡馆一定要仔细观察一下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樱花岛。其实樱花岛是每一年这个时候人在伊通河畔这一块来讲最多的啊。樱花岛是人最多的啊，因为它景色真好看。
1: 我妈前几天特意去了一趟，自己坐公交车去的，
0: 就
1: 是觉得就
0: 必须去看一看。
1: 对啊，就是樱花最盛开，大概是一周前还是10天前吧，反正就是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没错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业轨迹公园，这个呢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因为主要是以这种铁路元素为核心，之前我们也介绍过，那也是在伊通河的沿线啊。那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的南溪湿地公园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呢是很多露营的朋友比较熟悉的啊，比较适合大家露营啊，徒步赏赏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只有一天去逛的话，我更推荐大家去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头的南溪里的文旅小镇。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南溪里和南溪它不是一个地方。
0: 对，
1: 南溪里要更往南一点啊。然后但是南溪里的话它里面业态非常多，
0: 对，
1: 然后还有各种集装箱的这种潮流建筑，然后这种集装箱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饭店呀，
0: 对，
1: 然后披萨呀、汉堡啊，然后烧烤啥啥都有。然后另外还有裸眼 3D 大屏、云端廊桥，还有就是你拍拍照啊、打卡就纯溜的那种地方也是都有的，非常多。
0: 对，
1: 它不像南溪湿地就纯湿地，是不是啊？它没有业态吧，啥也没有，啥也不卖。
0: 对，基本没什么业态、
1: 有两个小水吧、卖块
0: 卖点水给大家找找补补短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你比如说我就一天我想找个地方放松放松逛一逛，其实你还是上这个南溪里合适一点，因为你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准备啊，就方便嘛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推荐了这么多，大家会发现都是沿着我们伊通河的这些公园。那如果大家往北段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北湖公园，那么大家呢可以乘坐我们的轨道交通的8号线，那如果是中段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乘搭我们的轨道交通3号线。那如果是南段啊，你比如说工业轨迹公园我们这一片的，那是比较适合大家进行步行啊或者是骑行进行一个串联啊，就是给大攻略给大家了啊，累了咱就要坐车回来啊，就别咬牙走啊，你本身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事儿啊。那虽然说这个明天大家得上班啊，但我觉得大家也要把好的心情呢留给我们的周日啊。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奉上我们吉林 省啊，在这个夏季啊非常好玩的一些出行攻略、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
1: 拜。拜
0: 拜。

晨露风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陆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陆丰。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六十七集，
1: 秉义冬梅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个人是不会做戏的。
0: 那就是我呗。
1: 错，是秉坤。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坤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实诚，从不来虚的。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不爱听了。
0: 当然不爱听了，心情刚好点又被你搞坏了。
1: 你不爱听也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正视自身的本色缺陷。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道，
0: 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坤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呢，至死没跟你妈见过面。为啥呀？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都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级。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的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心理看待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这个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更不等于便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的偏见。古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吧。秉坤他朋友肖国庆，他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啊。我了解过，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这四个字去倍感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啊。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待人看待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他高兴，那我就做戏给他看嘛，这算什么本色缺陷？要是今天晚上来的是秉坤，你妈说一句，他蔫头巴脑的顶一句，那会是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这就好吗？在我看来，周荣今天晚上的表现实在是不错，他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坤还愤世嫉俗。可他今晚的表现呢，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是刮目相看。他考虑到了多边的关系，

0: 冷毅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辞严的训斥的感觉。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着冬梅。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他。”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1: 可能是找我的。
0: 秉义跃下床去，等冬梅拿着他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经在接电话了。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的那名工人打来的。他报告说，常宇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只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宇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冬梅说：“给我话筒。”秉义犹豫了，冬梅从他手中夺过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冬梅放下听筒，转身已不见秉义。他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1: 拿你的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1: 哎呀，你别啰嗦了，总之我是得去吧。快把钥匙给我。
0: 秉义吼了起来。
2: 小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
3: 奶奶醒了，问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儿。”
2: 冬梅说道：“
0: 让奶奶马上到客厅去。”
1: 哎呀，你别听他的，你瞎掺和什么呀？你们母女俩怎么这么爱掺和我的事儿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了。
2: 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道：“
0: 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只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呢。”
2: 秉义一想，冬梅说的也不错，只好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他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老太太在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有些困惑地说：“
3: 杜冷丁啊，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就往往让儿女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啊，怎么也搞成个事儿了。”
2: 冬梅催促道：“
0: 呀，既然在您看来不是个事儿，那您就快帮忙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呀。”
2: 老太太为难地说：“
3: 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的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呀。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2: 秉义听了之后起身又往外走，冬梅厉声喝止：“
0: 坐那儿！”
2: 他又对母亲说：“
0: 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谁都别睡，一块坐到天亮吧。”
2: 月月也出现在客厅门外，秉义没好气地朝月月说：“
1: 回你的房间睡觉去。”
2: 老太太批评道：“
3: 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事儿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唧唧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2: 秉义不愿意老太太一再掺和，可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没有办法，只好压下了焦躁，静静地等待着岳母给出一个主张。几分钟之后，老太太吩咐小菊：“
3: 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2: 小菊问道：“
3: 哪个呀？ 办公厅先后发了好几个呢。哎，就是

0: 最后派人送来的那个红皮大字儿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1: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0: 嗯，就是这个。
1: 他看了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
0: 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们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1: 冬梅就站了起来，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冬梅说道，
0: 走啊。
1: 秉义只好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内心充满了羞耻感。岳母在他背后说道，
0: 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宰牛刀吗？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1: 这个小红本是老太太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集体卸任之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的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的内容。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是不愿意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种歉意的话的。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内侧，背对着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十来分钟之后，小菊上楼对他们两个说道，
0: 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 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30支杜冷丁，够用30次。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露，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13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 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的。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100%报销了呢。常宇怀说：“
1: 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家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0: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支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1988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疗作用。 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备餐造影。” 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备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1年之后了，晚了。

0: 常与怀训斥道：
1: 你不说那些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别再说了，别说那不痛快的事。
0: 那名工人说：
1: 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嘛。
0: 1988年，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入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周荣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他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他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是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荣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周荣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不过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她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周荣变成这样，与他的导师汪尔淼的影响有关。导师与他讨论问题时习惯说：
1: 周荣啊，你说，你说说，先别着急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嘛。
0: 周荣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他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导师让他联想到了几位曾出现在他讲座上的农大学生，他们听他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四季及24节气时，也显得特享受。而面对面坐着的可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啊。那时的汪尔淼指尖夹着烟，隔会儿吸一口，确实一副享受的样子。
1: 你再说说你刚才的那句话，宋词总体上的阴柔之美，也是宋人危国偷安的心理反应。展开来说说。
0: 周荣继续讲的时候，汪尔淼则不断地点头。周荣说完，试探地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汪尔淼沉吟着说：
1: 现在嘛，我还不能表态，我得多想想。
0: 讨论的全过程，倒像周荣是导师，而汪尔淼是学生。
2: 某一天错开了午休时段，2点钟左右，周荣来到了汪尔淼家。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的。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荣也见怪不怪。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的时候，有位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 既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那么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有改变。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1988年，哈市的春天比历年来得都迟。三月中旬，居然下了一场雪。有几天，气温又冷到了-24-5°。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融化的雪水到处都是，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妨碍。不论是上班族还是上学的学生，都不得不穿上了防水靴。
1: 第68集，光子片的情形比往年更糟，光子片的泥泞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纪录片中德军曾在苏联大地上经历的泥泞。光子片人家的大人和孩子那20多天里的生活也狼狈得很。小孩子还好说，吃喝拉撒全在家里了，不出门就是了。中小学生也好说，几所学校临时放假，而大人们却不能不上班，一回到家里就不出门，也太失家长的尊严。即使出去上厕所，挤出东倒西歪的公厕，经过冰雪水罐，都满得浮悠浮悠的。上公厕对于大人们来说，也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许多光子片的大人们穿的防水靴，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弄干净过，一出门全是泥雪了。市政府调给公乐区几辆卡车，特批了一批砖，有些区干部跟着满载着新砖的卡车到处转，见到哪些地方泥泞的不成样子了，就命令停车，指挥跟车的环卫工人在泥泞中垫砖。有时候跟车的并不是环卫工人，而是区委区政府的机关人员。往光字片的泥泞中垫的砖最多，因为光字片的街道坑凹多，有的地方需要垫2层砖。共乐区的群众很感激，春天来了，严寒终于过去了，天气也逐渐暖和了，人们的情绪也变好了。至于泥泞嘛，与刚刚度过的严寒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党和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呢，而是在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嘛。
2: 一天，炳坤回到家里，郑娟背着两个儿子悄悄问他，别人家一到了晚上就偷外边那些砖，咱家也把就近的砖往回搬几块行不？
1: 不行，别人家怎么样咱不管，咱家人可不能那样，要是都那样那不就白垫了吗？不是又不好走了吗？
2: 可别人家不这么想啊，反正泥泞一干，那些砖也不会再有人拉回去了，下手晚了都成别人家的了。
1: 哎呀，现在这泥泞还没干呢嘛。
2: 都是新砖呀。炳坤听得起疑了，沉下脸问，
1: 哎，你是不是已经往家偷了呀？
2: 郑娟只得承认她和两个儿子弄回家了20-30块砖。炳坤问放哪儿了，

0: 证券就这儿指那儿指，有的落在桌子底下，有的垫在箱子底下，都用布帘遮挡着，还有的埋在煤堆里了。
1: 哎呀，难怪咱们家有一股子不好闻的味儿呢。
0: 别人家那味道也好闻不了多少。秉坤生气了，训道：
1: 我再说一遍啊，别人家是别人家，咱们家是咱们家，咱们没必要跟别人家照样学样。
0: 秉坤生气另有原因，共乐区光子片的街道如此泥泞不堪，他无法再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得提前一个小时出家门，从和顺楼回到家里也便晚了一个小时。区里派人往泥泞中垫砖，作为家住光子片的人，他也心存感激，毕竟未等光子片的人们集合起来到区政府市政府门前静坐，区里起码把该做的事做在前边了，现在也只能做到那个份儿上。有人把垫在泥泞中的砖往家里搬，秉坤是知道的，甚至看见过，而且看见的不是别人，是春燕她二姐和二姐夫。那对男女被秉坤见到了，一点都不害臊，还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呢。秉坤当时说：
1: 这样的砖弄回去多脏啊。
0: 春燕她二姐夫却说：
1: 哎，脏也是好东西，夏天用水冲冲就见新了。
0: 他快到家时，一脚踩向白天明明垫着砖的地方，不料踩了个空，扑哧踩到泥泞中，险些跌倒。那可是妻子儿子从没吃到过的东西。和顺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天一转暖更红火了。韩社长的经营思路是走高端路线，菜谱越上档次越好。为此他派人专门去大连采购海鲜，去省内外山区买山珍野味。狍子肉和野鸡野猪肉在和顺楼的菜谱上已不算稀罕，最新增加的菜品是飞龙戏猴。猴并不是指猴子，而是大个的猴头菇，绝对野生的。飞龙是一种少见的鸟，也就半斤来重，估计一只飞龙仅能劈下二两多肉，但据说极其鲜美。秉坤自己一口没吃过，只是听客人们赞不绝口，还听他们说世上关于美食的那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龙，其实正是指的飞龙。那么珍惜的东西一般是不会炸炒了来吃的，基本是炖汤。秉坤喝过一小碗汤，确实鲜美，却并没感觉比炖得好的鸡汤好喝多少。飞龙戏猴一上了菜谱，燕肉炖猪蹄儿就显得不怎么上档次了。
1: 事实上周秉坤胖了，腰粗，有了肚腩了，体重增加了十几斤，脸盘子也大了，红光满面的。他的师父白孝川也胖了，和顺楼的每个人都胖了。胖得最明显的是国庆他姐，不再是从前那个脸色辉煌面容憔悴的女人了，身子圆了一号，都扎不了小围裙，要扎大围裙了。这要感谢和顺楼的顾客们呢，他们的成分变了，以前的厂长副厂长们少了，经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光临，虽说身份不明，但看上去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年龄大概跟周秉义差不多，偶尔也有女性出现在他们之间，年龄则跟周荣不相上下。他们的口中经常不经意似的说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你家老头子，或者是我家老头子。说这种话的时候，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否定的口吻，如同在说过时落伍了的前朝遗老，当然也不乏那么一份得意和自满，仿佛在谈什么古董，虽然并不直接就是黄金或钻石珠宝，但其文物价值还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说的是我们老头子，或者是你们老头子，那么这老头子的概念就截然不同了。白孝川告诉秉坤，后一种老头子已经不是指父亲们了，而是指大官们了。那么说的人可能是秘书， 也可能是下属。

0: 顺楼新客们的京腔语调明显，偶有操南方口音或者说不清东南西北的异地口音的人。他们中有人出现过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有的接连一个星期乃至更长的日子，每天都在和顺楼吃午饭或晚饭。秉坤觉得，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应该都是入住北方宾馆的客人。白孝川说，那是肯定的，北方宾馆是最好的宾馆了。周秉坤奇怪地问，那北方宾馆的伙食也很好啊，为啥非到咱们这儿来吃呢？
1: 当然是不愿意受到关注了，北方宾馆那是省市领导经常设宴招待客人的地方，外宾也会出现在那儿啊，还有中央领导也会出现在那儿，而这些人呢，他们的事儿要尽量避人耳目进行。
0: 再说了，咱们和顺楼的菜比北方宾馆有特色呀，咱们是后来居上啊。
2: 那他们来咱们东北干啥呀？
1: 哎，你别问我，你自己有耳朵，你留意听听不就明白了吗？
3: 秉坤觉得师傅如同福尔摩斯，只要是引起他注意的客人，不必亲自接待，望着对方上得楼来选包间看菜谱点菜的过程，就能从他们的举止和简短的话语中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与师傅的能耐相比，秉坤自己注定了永远都是华生。
4: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新一茬客人大抵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之人，对服务员的态度都很绅士，言行得体而低调。他们称呼服务员您，即使接过热手巾后也会习惯地说句谢谢。他们亲昵地叫服务员小妹，这让年轻的服务员们受宠若惊。与他们相比，本省本市某些工厂里的头头脑脑简直就是大老粗了，后者几乎都是大嗓门，动辄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稍不顺心往往还拿服务员撒气。后者的吃法那真是胡吃海喝，经常吼吼叫叫的划拳行令。最被服务员们瞧不起的是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打包。打包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儿啊。
1: 那菜给我先装上啊，我先说的。
3: 某些随从往往还当着客人的面这么争，连服务员有时都看出来客人们是瞧不起的，那样一来谁还愿意投资合作呢？其实服务员们是不欢迎打包的客人的，如果每一波客人走后餐桌上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空酒瓶，那服务员们不也就只能两手空空的下班了吗？或者说，起码和顺楼的服务员内心是不怎么欢迎走后餐桌上什么都不剩的客人们的。而对服务员以您相称，有时还亲昵地叫他们小妹的新一茬的客人们则从不打包。他们每顿点的菜不少，但显然不是为了胡吃海喝，而是为了摆满一桌子好看。并且他们习惯于每次从最贵的点起，象征性的点几样便宜的家常菜是为了荤素搭配，酒也是每次都必上的，当然是和顺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酒。他们点的多吃的少，浅尝辄止，都像美食家。他们饮酒适量，从不死气白咧的相劝，彼此敬酒也就是举一下杯意思到了而已，更不划拳。他们走后经常剩一桌子菜，并且会歉意地说，
1: 不好意思啊，可不是嫌你们的菜做得不好啊。
3: 服务员却会眉开眼笑，内心欢喜。 秉坤他们突飞猛进地胖起来，正是归功于这类客人的频频

0: 光临。炳坤起先不参与瓜分他们的剩菜，他是副总经理，也那样颇觉难为情。有一次白小川问他，
1: 你嫌弃啥呀？你放心，这些客人都比你讲卫生，人家用的都是公筷夹菜，并且有的菜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0: 炳坤承认他们都是些特绅士的客人。
1: 我不是身份在这儿放着的吗？嗨，论身份我可是正的啊，忘掉咱俩的这鸟身份吧，我还往家带呢。这些日子我净喝好酒了，你师母吃我带回去的那些东西都快营养过剩了。你啊，为郑娟和两个儿子想想啊，你得把那点不好意思变成好意思。
0: 于是炳坤也参与瓜分了，怀着对新客人们的敬意和感激，有时他很愿意亲自充当他们的服务员。从他们的交谈中，炳坤听出他们到哈市来究竟想要办成什么事儿了。原油、煤、木材、大豆，本省的好东西都是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说到的。对于本省曾经驰名全国的工业产品，如轴承、各类发动机、车床上用的各种型号的刀具以及亚麻布匹，他们也极感兴趣。相应的，自然便谈到列车车皮、条子管用不管用、省市哪一级领导做得了主这样一些话题。一想到自己和许多百姓人家烧不上好煤挨冻，也许与他们有关，炳坤对他们又不免厌恶起来。他问白小川，
1: 那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倒吧？炳坤啊，你还真悟出了点门道啊。那他们看着不像官啊。哎，你要是以为官倒那就是那些当官的亲自倒，那你又幼稚了啊。
0: 炳坤想了想接着问，
1: 那既然他们会倒，咱们当地也需要把一些资源产品销售出去，搞活本省的经济，那他们的作用不也挺好的吗？哎呀，炳坤啊，那要看怎么来论这件事儿了。这稀缺的物资啊，一向是由国家垄断的，也是由国家这里调拨一批那里调拨一批来卖的，所以叫统购统销啊。不是说这对经济发展有多么好啊，如今稍有思想的人都看出来了，这并不好，把经济该有的市场活力给捅死了。但是呢，人们也会在头脑中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可以去倒卖那些稀缺物资，还有化肥、棉纱、矿藏，国内还不够呢，他们呢还能倒到国外去。还有一些紧俏商品，比如说好卖的烟酒啥的，允许谁倒卖不就是允许谁发财吗？哎，这在古代这种行为是要杀头的，叫私贩进货呀，普通人是绝对倒不成的，没皮条啊。为师也不算很普通的人了吧，那也搞不到皮条。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够不普通了吧，他们肯定也搞不到。那怎么有些东西压在有些厂的仓库里，一压两三年卖不出去，而这些人一倒就出去了，厂里还千恩万谢的。是啊，可不得千恩万谢吗？积货变成现钱了，可以给工人发点工资了。那些工厂的头头脑脑就要问自己个为啥了啊？怎么国家一说让自己找市场，那些头头脑脑就懵了？就那些厂里搞推销的啊，平时跟二大爷似的，现在成了白养的人似的。我听我朋友国庆和赶超说，有些自称神通广大的人，其实把出厂价压得很低啊，还能转手卖高价。对呀，还能给厂里的头头脑脑一些回扣，对不对？是，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四得。你看啊，买方买到了自己不容易买到的产品，倒卖的人塞鼓了自己的腰包，厂里的领导呢收入变相也提高了，工人们也有工资了，师傅，您怎么看啊？为师的看法很明确，腐败就会蔓延呐。可有人说腐败也没啥呀，腐败是搞活市场经济 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师父，您

0: 这又怎么看？我看啊，哼，我的看法呀，那些人啊，都是混账王八蛋。
1: 当时不在饭点上，没客人听到，但是白孝川的这一声高喊，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69集。
1: 一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10点多了。炳坤仍要求师傅留下来，他说如果不与师傅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炳坤发问，师傅回答的方式。
2: 师傅，为啥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的看法和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咋不给他面子不去呢？工人们听听你的那些看法想法，没啥不好啊。你又幼稚了不是？我的那些看法想法跟你讲讲可以，跟别人私下里讲讲也可以啊。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那些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啊，往小了说是个事儿，往大了说那就是个事件，我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必受牵连。你哥呀，也就是从你的口中听到了我的只言片语，如果他像你那样听了我讲这么多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去讲。那师傅，我咋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腐败的发源地了？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个第三啊，或者是第四策源地罢了，连第二都算不上，第二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啊，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啊，从容的吃着喝着聊着，再往这个周到之处意义而已。怎么了？你有啥不高兴啊？师傅，我心里是不太高兴，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啥要为那些官党和腐败分子服务呢？师傅，咱俩一块回编辑部吧。我还挺想我在编辑部的那张办公桌呢。
1: 炳坤心里不是滋味，差点掉下泪来。白小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
2: 别这样啊，你这搞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那师傅，你答应了？”炳坤啊，你要是没把话问到这儿呢，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啊，怕是注定要不行了。哎，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的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们俩再加上老少咱们仨接手干，也不会梅开二度了。为啥？
1: 炳坤巴不得师傅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傅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白孝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炳坤一递。
2: 我看啊，你也来一支。

0: 炳坤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傅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白小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
1: 是啊，为啥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想明白。哎，咱们曲艺吧，啊，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得有好心情。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是很难娱乐起来的，就好比动物们吧，冬天又冷又找不到吃的啊，他们就孤僻啊，有的还干脆冬眠呢。即使合群的呢，那群啊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你看啊，食草的撒欢，掠食的精神，胃里一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乐子。为什么这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都是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呗。人也是动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的曲艺康舞为啥能办得那么火？不是咱们仨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心情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了，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了。你想想啊，物价上涨了吧，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啊。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们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住，自个儿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了。咱们那个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而这些老百姓呢，现在都心事重重的，哪有情绪去娱乐呀？所以啊，就算是神仙来啊，也办不好那份刊物。
0: 炳坤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锁。
1: 师父，那咱俩可咋办？
0: 白小川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夺回烟斗，淡淡地说：
1: 没啥办法，为了编辑部那些人能开出工资啊，为了咱们那些服务员不失业，和顺楼还得经营得好啊。
0: 炳坤接着发问：
1: 那腐败就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咱们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朵中，心知肚明，还得把他们当成上宾对待，周到服务，笑脸相迎。那这且不论咱们自己感受怎么样吧，这后人又怎么说咱们呢？
0: 白小川呆呆地看了炳坤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
1: 炳坤啊，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呀？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是你影响的呀？你和邵静文一块儿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哎呀，我们那种话你记他干嘛呀？
0: 白小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炳坤的头。
1: 此一时彼一时，炳坤，咱们算老几啊？咱们咋了啊？咱们无论怎么样，后人根本都不会记得的，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否则根本就不会。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那件事吧，文革后一两年还有人记得，现在还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的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啊，同样一件正义的事儿，他们才会被记住，咱们是会被忘记的。对于他们，那又成了资本，而对于咱们呢，最多就是一种个人的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儿呢，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啊？根本就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啊，你就一点也别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哎，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咱们这儿进行关岛搞腐败， 商议什么权钱交易。

0: 咱们又没参与，咱们问心无愧啊。把他们的钱给赚了，一部分发给肖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是吧？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要是兴啊，我带头接。哎，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啊。
1: 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炳坤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偷拿砖的行为，周炳坤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记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在哪儿还垫在哪儿。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郑娟不以为然地说，
1: 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0: 炳坤没好气地说，但是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儿的。如果他只是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有命令郑娟这么做。但是炳坤又说了一句他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呢。这句话让郑娟惊呆了。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着相当深的感情，她替母亲抗议，爸，这件事跟我姥姥有啥关系啊？炳坤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他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了火，冲着楠楠吼道，你给我住嘴。楠楠把笔啪地往桌子上一拍，生气地说，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炳坤也被顶得呆住了，匆匆这个时候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破了。气头上炳坤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活该。郑娟本是坐在楠楠的旁边，丈夫的对面的，此时她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向了小屋。炳坤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地吸起烟来。两个儿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地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儿。哥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炳坤也不帮忙，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和发呆。楠楠大声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郑娟也不出小屋，只是回答了一句，
1: 自己找。
0: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之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吃饭，干脆先吃上了。炳坤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你们吃这些吧。哥俩连看都没看一眼。炳坤在桌旁坐下，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楠楠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啊。炳坤心里又腾地冒起了火来，他竭尽全力地克制着，匆匆说道，咱家要是住在月月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匆匆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炳坤冒火，他无语了半天之后问，你怎么知道月月住在哪种样式的房子里啊？匆匆就看了看楠楠，楠楠说，你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匆匆吃了两口饭，忽然又问，爸，你知道 什么是沙发吗？

0: 郑娟没有吃晚饭。待秉坤睡下之后，郑娟问道：
1: 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呀？
0: 哎呀，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了，行不？
1: 酒后吐真言，气头上，

0: 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对你妈的看法。
1: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秉坤诈尸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扭身低头地看着郑轩，冷言冷语地问道，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吗？
1: 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儿，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训我们娘仨？我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着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0: 秉坤无言以答，只好又默默地躺下了。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秉坤也一翻身，懒得再解释什么了。
1: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然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翠绿绿的，叶尖儿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儿，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呐。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哈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个传言这个问题，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干着急。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0: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的时候火气不那么大了。有人说，建国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儿，其他的事情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地熬着过来了吗？也有人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要庞多华见到了四弟仁宗，仁宗皇帝的心里不痛快，在八旗王府听赵德芳说了的7年前三班班老千岁陈林用石盒带出个孩子。仁宗心想，这7年前7月初8，这陈林又到宫里边带出个孩子，

还是个男孩，并且这男孩的长相和我颇为相似，这到底是所谓何故？难道也说是刘妃产下太子，让人带出宫中不成？你也说这皇上心里边能痛快吗？仁宗皇帝到现在没儿子，国孝有三，无后为大，更何况自己大宋国朝的江山事业，自己百年以后传给谁呀？啊，仁宗皇帝提出来就把这孩子过继给自己，赵德芳就同意了。你也想，赵德芳明白这就是四弟仁宗的儿子，仁宗啊挺高兴，就让那小太子暂时住在南庆宫，自己到宫里边，到了西宫院，这庞多花一看仁宗闷闷不乐，就问仁宗是怎么回事，仁宗就把这话讲了，也提到七年前陈琳把一个小男孩带出皇宫院，到了八贤王府给了赵德芳。庞多花心里一翻个，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件事可不好办呢、啊。难道也说这寇侄玉没按我的吩咐，没把这小崽子扔在金水河里边，他交给了老陈林，这陈林把他放在石河当中，以给八千岁祝寿为名，可他带到南清宫。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事儿要让仁宗皇帝知道，哎呀，我庞多花得落个什么罪？这仁宗皇帝就得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我们老庞家可就完了，我完了，我爹也完了。庞多花的心口的腾腾直跳，当时的心里就开了锅了。庞多花就故作镇定，仁宗皇帝你没发现？哎妃啊，今天朕心里不高兴，你也陪着我下上几盘棋。在过去下的棋都是围棋，这庞多花自幼让庞杰给训练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对这个那庞多花是内行，把棋盘摆好了，庞多花陪着仁宗皇帝在这下棋，又说又笑，把自己的本事实讲出来。当时仁宗皇帝把忧愁的事儿还就忘了，仁宗心中高兴，心想还是我的庞美人，我的庞贵妃会给我吃着开心丸。庞贵妃可就恨上了陈琳，心想要想太子这事儿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这陈琳给除了。想什么办法除了陈琳？你也想，陈琳在宫里边待了多年，侍候了几代皇上，没有功劳有苦劳，封为三千岁，内宫总管大权在握，他要想动陈琳也不好动，只能寻找机会。只要皇上在眼前，他是动不了陈琳。单说这一天，四弟仁宗啊升座早朝，仁宗皇帝这几天心里不高兴，因为太子这个事儿，黄门官高声喊喝，文武百官听真，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黄门官这话音未落，就听了有人啊高声喊喝，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黄门官一看呢，正是铁帽子王爷，就岳恒。

岳恒来到龙叔安面前跪道：“吾皇万岁，现有三官的告急文书打到东京汴梁城，三官吃紧，这辽兵在边境之上蠢蠢欲动，三官岌岌可危。边关的告急文书好似雪片相庞，打到东京汴梁城，请我主万岁早拿定夺。”仁宗皇帝一听，龙颜震怒，把龙胆一拍，啪，真是岂有此理，这刘邦也甚是可恨，竟敢欺我大宋这还辽东，这一次朕要御驾亲征，非把刘邦灭了不可。这仁宗皇帝还想学一学唐太宗御驾亲征，一听说皇上要御驾亲征，高兴的就是老庞吉、老太师庞吉，这皇上的老丈人，右班大丞相，心里这个美就别提了。只要仁宗你出离东京汴梁城，这朝堂里边就是我庞吉说了算，这宫里边就是我姑娘说了算，嘿，你大宋的江山社稷就归了我们老庞家了，就怕你不走。因此这老家伙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三官吃紧，我主万岁真要御驾亲征，身先士卒，这军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这个国武力量就别提多大了，到了前敌之上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到那时边桥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仁宗皇帝听他老丈人的一说，仁宗还挺高兴，心想还是我的老岳父替我的江山社稷着想。可是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这些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心里说：“庞吉，庞吉，你可真够狠的。要说四弟仁宗，那是你女婿，你把皇上推到前敌，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你也晓得居心不良，要想谋朝篡位，真要是你不害老虎，有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带着他俩儿子赶奔前敌，就可以平灭刘邦。只可惜老夫家让你害了。”仁宗皇帝倒没理会，仁宗皇帝传下旨意，让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赶紧挑选骁勇的上将百员，精兵十万，跟朕一起赶奔三关，前去破辽。皇上一道旨意传下，在过去讲究着军权至高无上，金口玉言，也不讲究民主，他就说了算，下边是闻风而动，时间不算太长，百员上将也挑好了，就选周人、江一飞、郭兆雄三员大将，让这三员大将为前部正印、先行官。要说这三员将也不含糊，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也确实那是虎将，领着精兵十万。又选大将梅有礼、押粮运草、雷声为行军的参赞，浩浩荡荡杀气迷空，十万大军是赶奔三关。这才是秦时明月汉时关，
岳家亲征

虎不凡，自古真龙得虎将，管教虎马渡阴山。四弟仁宗选良辰挑吉日起了兵。仁宗这一起兵，歇宫贵妃庞多花这高兴就别提了。仁宗一走，他在宫里边蹦蹦蹦蹦了好几蹦，心里说话：皇上啊皇上，你这一出宫最好死在前敌，你呀别回来，宋史江山社稷那就归了我了，我爹呀也能做几天皇上。哼，我看庞天德那四个儿子，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尤其是那庞飞虎，那小伙长得潘安松生宋玉环红，我一看上我就心动，让我爹就把那庞飞虎给我整到宫里边陪着我，要小帅哥陪着我胜抢你仁宗万倍。你说这西宫娘娘她是怎么想的？她要想起了老陈琳，心想：陈琳啊陈琳，有万岁在面前我不敢整你，有万岁给你撑腰，现在我主万岁领兵去征三关，去灭刘邦，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呀就把你陈琳给你收拾了。我到底要问上一问，是不是你把刘妃产下的太子装在食盒里边送到南清宫。庞多花呀想到这儿，把自己贴身个太监，此人姓李，叫李茂才。李茂才叫了以后，当时李茂才躬身之礼：贵妃您找我有事吗？贵妃娘娘把脸往西沉：我说小李子，我待你如何？李茂才在这跪着：贵妃千岁，待我是天高地厚之恩，你知道就好。你呀传你手下的太监给我准备各种刑具，一会儿我有用。李茂才把自己手下的太监给找来各种刑具预备好了。贵妃娘娘瞧着李茂才：你呀把那老陈琳给我找来，说我要问话。李茂才不敢不遵呢，就这样来见内宫总管三班班老千岁陈琳。陈琳呐正在内宫里边在这喝茶呢，老头喜欢喝茶，沏了一壶上等的铁观音，老头正品茶呢，李茂才又到外边进来：老千岁您一向可好？老陈琳看了看：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茂才吗？你到这儿是有事啊？老千岁，我到这儿来请您。当时陈琳一听：请我？你请我干什么？歇宫庞贵人让您呢到他的宫里边娘娘要问话。陈琳这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要说西宫庞多花那乃是奸诈之人，我陈琳早就看他不是好东西。就在前几年前，他让寇准把刘妃产下的太子抱着扔到金水河里边，把小太子淹死，绝了赵门的子嗣。这个女人心如蛇蝎，今天我主万岁御驾亲征去征三关灭刘邦刚走，
他把我换到西宫。

祖国为何故？这陈林两只老眼转了转，那陈林不傻，他也听说了，四弟仁宗到南清宫里边见到了太子八王千岁赵德芳，就把太子这事奏明了四弟仁宗。仁宗皇帝到宫里边还没等着细查此事，结果边关吃紧，御驾亲征，难道一说这庞多花要剪草除根，趁着我主万岁不在宫里边要害我陈林不成？那陈林在宫里多年，脑瓜相当好使，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当时陈林把牙一咬，心一横，庞多花呀庞多花，既然我陈林做了这事儿，我就不怕，怕我就不做。你也可真够狠的，你也把翠芝推到太湖亭里给淹死了，然后又说寇之玉自己服毒自杀，我看你是想杀人灭口，今天轮到我陈林了。陈林点了点头，李茂才呀，你要回禀贵妃娘娘，说我这随后就到。这陈林把自己的衣服整理整理，来到了西宫。但西宫陈林就觉得气氛不对，他一看两边的宫娥才女还有不少的太监凝眉立目，再一看两边还摆着不少的刑具，如临大敌。老陈林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声不好，看起来今天贵妃娘娘要对我不利。老陈林故作镇定，来到庞多花近前，双膝跪倒，娘娘千岁在上，陈林这厢有礼。陈林说完这话，庞多花也没说话，也没说让陈林起来，这陈林就在这跪着足足有十分钟。庞多花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陈林呐，你还把我这贵妃娘娘放在眼里吗？嗯，今天我把你找的知，我打算向你问上一件事儿。老陈林听着，娘娘你有话只管说，只要老奴我知道的，我详详细细的向您回禀。陈林呐，这件事儿你不但知道，而且是你亲手所为，不过不是现在的事儿，这事出在7年前。尤其这7年前说的相当重，老陈林心里一翻个，心里说果然为了此事。陈林把牙一咬，心一横，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陈林怕也没用。庞多花把银牙咬，我陈林呐，在7年前7月初8，你也可曾提着食盒到南清宫给八王祝寿，有没有这么回事？陈林就知道自己厄运来临，老陈林骂了一跪，确有此事。陈林呐，我来问你，你那食盒里装的是什么？陈林往上回禀，娘娘千岁，那食盒里装的是鲜花寿桃，给霸王祝寿之物。陈林呐，你真会狡辩，我告诉你，那食盒里装的不是鲜花寿桃。陈林
听着嘴

我这娘娘千岁，您说那食盒里装的不是鲜花寿桃，装的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男孩，对还是不对？那小男孩就是寇之玉交给你的，你把它藏在蛇当中，就把它带到南清宫，你给我从实讲来。陈琳能答应？陈琳知道，只要自己一答应，那庞贵妃绝对饶不了自己。陈琳把脑瓜一晃，娘娘，绝无此事。我陈琳，那食盒里装的就是鲜花寿桃，绝对没有孩子。就见庞多花粉面一沉。李茂才呀，既然老千岁年纪大了，我看大概记性不好了，你就替我帮助他回忆回忆，给我动动刑罚。来人呐，把陈琳忠义退下，给我打。有两边太监过来，就把陈琳忠义退下，把老千岁陈琳往地下一摁。庞多花瞧着陈琳，陈琳呐，我问你，你到底说实话还是不说？如果不说真情实话，这个地方可没人救你，我主万岁远征刘邦，你可自己合计着办。陈琳一摇摇，看了看庞多花，我娘娘千岁，我有此事，你让我说什么？庞多花冲冲大怒，要打陈琳。

0: 呀堂。
1: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鹿搭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歇公贵妃庞多花也看仁宗皇帝御驾亲征，赶奔三关要平辽邦。庞多花这高兴就别提了，因为仁宗皇帝已经察觉八贤王府里面的小孩子就和刘妃所生的太子生辰一样，又是三班班老千岁陈琳由打宫中带出去，仁宗颇为怀疑，就想详细调

查此事。再者一说，那小孩让仁宗皇帝过继为当朝的太子，这小孩要成了事，知道自己的身世，庞多花能有好吗？心想，要想把这事儿给抹不平了，就得撬开那陈琳的嘴，就知道这小孩到底是不是当年我让那寇之玉扔到金水河的那小崽子。仁宗御驾亲征走了，歇公贵妃就让手下的心腹之人，此人姓李，叫李茂才，把陈琳宣到西宫外。陈琳来到西宫一看，呀，两边全都摆着刑具，这些丫鬟使女包括太监颜色十分的难看。陈琳他暗道不好，看起来西宫贵妃要对我下毒手。老头一想，哎，我偌大的年纪，我怕什么？有今天没明天。老陈琳故作镇定，庞贵妃呵呵一阵冷笑，我说陈琳呐，就在7年前7月初8，你拿着一个食盒赶到八仙王府给八仙王去祝寿，那盒子里装的是不是一个小孩子，是个男孩？你给我从实讲快。陈琳闻听此言，娘娘千岁，您说的不对，这食盒里装的乃是鲜花寿桃，怎么成了孩子？奴才我确实不知。就见庞多花粉面阴沉，看起来要是不给你动刑，你是不招啊。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你也觉得你在宫里边年纪很大，我主万岁又相当宠爱于你，现在万岁御驾亲征，这宫里边就我说了算。你呀，跟你说实话啊，要放明白点，免得皮肉受苦。我陈琳，你到底说还是不说？陈琳能说吗？只要说了真情实话，庞多花趁着万岁不在宫里边，就兴许对小太子下了毒手。为了保住宋史江山的后人，我陈琳绝对不能说。陈琳摇了摇头，娘娘说的是什么？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你让我陈琳说什么？庞多花真气急了，李茂才呀，既然陈老公公偌大的年纪把以前的事儿可能忘了，你要帮助我给他回忆回忆。来人呐，给我动刑。旁边太监过来就要把陈琳的装衣退掉，把板子抡僵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就打了10几板子，把这陈琳打得嗷嗷直喊，哎呀，娘娘，我陈琳冤枉，我实实不知，我真的不知道。庞多花呵呵的在旁边乐着，哈哈，这一笑他满头的珠翠全都跟着颤。两边的宫娥才女包括这些太监看着庞多花，你看他长得貌若天仙，
大伙儿看着就好似一个魔鬼相仿，心里说话，这女人你可坏透了，也仗自己脸蛋长得尊，甜言蜜语哄骗皇上，把老胡家居家满门300多口全杀了，真是心肠狠毒。我们方言方语也听说，那翠芝还有寇之玉也让他给害了，这个女人呢真是狠毒极，谁要是得罪了她，没有好的结果。要说老千岁陈琳那人多好，没成想今天遭此厄运，大伙也都同情陈琳，可是谁也不敢说话。那庞多花是四弟仁宗面前的红人，他的小嘴一歪歪，你这命就没了。因为这是封建社会，君王的权力是大于一切，金口玉言，谁敢得罪他呀？因此大伙把头这一低，谁也不敢看。庞多花笑了一只，一看陈琳额头上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庞多花看着陈琳，陈琳呐，这板子的滋味怎么样啊？打在身上是不是相当舒服？把你的皮子给你赎了赎，你的皮子还紧不紧呢？听我的，说了真情实话，那小孩子是不是你由打宫里给宋江出去？说了真情实话，我庞多花也不杀你，你放心，我绝对也不在万岁面前告发于你。咱们呢，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你就让我明白明白也就是了。陈琳能说吗？陈琳心想，我要说了真情实话，我肯定活不了。那庞多花就给杀灭口，我就和那翠芝还有寇之玉是同样的结果。老陈琳摇了摇头，娘娘千岁，无有此事，绝对没有这么回事。我陈琳未曾把什么小男孩送到南清宫，这里有人害我陈琳。庞多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啊，陈琳，看起来你也是不想说呀。来人呐，给陈琳来点厉害的刑罚，他这老皮老骨头的，一般的刑罚他不怕，全都长了老茧了，反应迟钝，给我火刑伺候。你说这个女人狠不狠？要给陈琳动火刑，那火刑是五行之祖，水火无情啊！大伙儿一看，哎呀，今儿老班班陈琳要遭厄运呢、有点胆小的下去了，尿了裤子，两条腿突突直颤，心说：庞多花呀，庞多花，你叫损，你呀是作恶多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就作吧，将来你必得厄运，接善之家有余庆，接恶之家有余殃。大伙儿不敢不听，李茂才没办法，命人把炭火盆给取过来点着了，那炭火烧了通红，就把这烙的把炭的火盆里一伸，有人把陈琳架将起来，把陈琳上面的衣服给脱了，
要说陈琳偌大的年纪，身上也没多少肉，

唐多欢瞧着陈琳，陈琳，你在宫里边年头不少了。说句实话，我进宫也有几年了。我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在宫里边是什么地位，我在仁宗面前说了算呢，还是不算？你比我清楚。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把你整死，只要我这小嘴儿在万岁爷面前这一白话，你也是白死。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陈琳呐，你说还是不说？这陈琳把牙咬，看了看庞多花。娘娘千岁，我陈琳，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庞多花可真急了，用手指着陈琳，好，老家伙，看你这活腻歪了，今天就给你动火刑。你说这庞多花有多狠？吩咐李茂才给陈琳动火刑。李茂才的不忍心，不忍心不行啊！不管你平时跟陈琳关系多好，上知下派，李茂才没办法的手哆了哆嗦，有拿炭火盆里就把烙的血浆出来，这烙的那全都烧得通红了，跌楞着来到陈琳面前，说句实话，李茂才恨不得这一落的，就落在西宫贵妃庞多花的身上。李茂才虽然是庞多花的心腹之人，对庞多花这种倒行逆施，李茂才也看不下去，心里说话：老陈琳在宫里边人缘颇好，老头和蔼可亲。没成想今天遭此厄运。庞多花点着头啊，陈琳呐，你说还是不说？要是再不说，这烙他烙在你身上什么滋味，你心里清楚。当时陈琳老眼看着庞多花，娘娘千岁，好，你让我说。我跟你讲，这小男的孩子不是我陈琳带将出去，换句话说，就是我陈琳带将出去，那也是为了保住宋氏江山的传后之人。我陈琳既是忠臣，忠臣不怕死，你就来吧。陈琳一说这话，庞多花能受得了吗？当时把柳眉望起这一挑，李茂才给我施行。李茂才暗中叫苦：“老千岁，您可要受罪！”就见李茂才把通红的烙的往陈的前心上，这就要按。就在此时，就突然跑进一个太监了。这太监姓孙，叫孙恩，高声喊的喝：“娘娘千岁且慢，我主万岁圣旨到。”一听说圣旨到三个字，这庞多花也打了个冷战。你别看宫里边这些人不敢惹他，那四帝仁宗一朝的人王地主，他可不敢不尊。贵妃娘娘跪倒接旨，孙恩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主万岁特此传下旨意，让老千岁陈琳即刻随驾出征，马上动身。这道圣旨算把陈琳给救了。仁宗皇帝也不知想起什么事儿来，
非要带着陈琳一起去蒸馏棒。

汤多华一看，耶，再想杀陈琳可杀不了了。不过庞多花换上了笑容，心想这陈琳要在我主万岁面前给我处一声，也够我一呛。到那时，我得编各种的理由来搪塞此事。我必须威逼陈琳。想到这庞多花吩咐人把陈琳的衣服啊给我穿好了。陈琳衣服穿好了以后，老头也是气喘吁吁，这衣服全都湿了，你说能不害怕？大红的烙子真要烙在身上，什么滋味啊？这陈琳站好了，庞多花一阵的冷笑，老千岁，您在宫里边年头不少了，要说我西宫贵妃对您如何，你也心里清楚。陈琳现在心想，我先把这一关驮过去，说上几句好话，西宫娘娘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你也知道就好。既然知道娘娘我待你不错，你自己要好好的考虑，在万岁面前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你心里比我清楚。今日之事希望你说的这儿，他没往下说，那意思是说今天的事你要是禀告了万岁，将来有你的好瞧。这是庞多花话里边隐含的意思，这陈琳能不知道吗？就这样，这陈琳打点东西，跟着传旨官赶奔三关去见仁宗皇帝。咱不提，单说这庞多花也看着陈琳也没审问出来。庞多花眼珠转了转，这事可非同小可，万岁还朝以后要查此事，要查清访民，万岁能饶得了我吗？虽然我在万岁面前花言巧语，也仗我这张脸，也仗我女人的本事迷惑君王，可是我也没给这仁宗皇帝传下香烟后代。那皇上有了太子，还让我派人呀，要扔在金水河里给淹死。这皇上能干吗？真要是一生气，这兴许把庞多花废了，到那时我可就完了，我们老庞家的荣华富贵全都化为了泡影。不行，我得让我爹进宫前来商议此事。庞多花悄悄的命人到太师府却请庞吉。这庞吉也知道那皇上御驾亲征，皇上不在宫里边，这老家伙的胆子也大了，吩咐人就把庞飞虎给我找来。庞飞虎过来来见庞吉，太师爷，您找我有事。今天呢，也跟着我进趟皇宫，却见娘娘千岁，娘娘有事商议。庞飞虎心中高兴，心里想皇宫大内，那乃是天子待的地方，我从来也没进过宫，这一次我也开开眼，看一看万岁爷住的地方。这老庞吉为什么要带着这庞飞虎？因为庞吉知道他在朝里边树敌过多，这些朝臣都恨透了他，包括宫里一些宫娥才女，包括太监，把这恨之入骨，他也怕有人行刺于他，因此带着庞飞虎，让庞飞虎保护他。
就要这样。

让老太师和庞飞虎来到了内宫，见到了西宫贵妃庞多花。这庞多花一看他爹来了，爹，您来了，让自己左右手下的人全都退出去。这屋里边就剩了庞吉和庞飞虎。庞多花口大黑声，爹呀，出了事儿了，现在万岁爷御驾亲征去征辽邦，孩儿在七年前就把那太子让寇侄玉扔到金水河，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让陈琳抱到南清宫，现在让万岁四位宋史的传后之人，这件事要让万岁查清访明。你姑娘我可够呛，到那时您的地位不保。老太师庞吉俩那三角眼转了转，心里说话，此事确实不妙。旁边的庞飞虎在旁边搭了眼了，娘娘千岁，这事好办，不就是一个小孩担子吗？我出个主意，把这小孩一杀不就完了吗？这庞多花一看庞飞虎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这位贵妃娘娘想入非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十五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三十五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五十五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4: 您坐这儿吧，
23: 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

0: 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

0: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0: 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可缺乏

0: 照亮。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

0: 之后，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您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0: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7: 其实，
12: 大师就在身边，大

0: 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家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词是“尾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

0: 常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0。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0: 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

0: 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前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1: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3: 在家放寒假。
3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0: 早年在家
4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3: 海啸吞没雪山，
42: 巨震毁灭城市，
4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2: 全球人民本色。

0: 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
0: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一度电能干什么？
2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3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1: 行，做别的菜。
29: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

0: 热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7: 上文书讲到，颜如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饭，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钻，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0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阵天弓，走射虎冲出穿云箭，明明冲红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帅，穆桂英噌一松弓弦，这支箭穿飞过去，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阵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上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200-300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着7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了，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送将，铁肘丝缰，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堂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喊送兵送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部长给何庆记一大功， 何进又见着了姨母。

舞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送他扶王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病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逃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穆桂英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数，可是对方要是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草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桂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借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住了三声道，人马多多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报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赞叹在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了。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逃的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呢。穆桂英一听，这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
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

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刀老老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猎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将呀，催马到对个八一带灯，穆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高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线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放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哼，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18、19岁，头戴蓝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16红的斗篷，背插着8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3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森林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
今天你碰上卯

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绑吧。穆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海关帅，姓姜秉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泽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太阳抵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嗨，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杨，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刀法。哎，姓姜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工夫搭过你呀。姜德姜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干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莫讲，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嗨，没事，受着他呀，那做个什么？魏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欺负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子。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歘，搂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分。杜金娥力气不好乎，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当时就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招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凳啊，败下去。姜维雄哈哈一乐，逃命去道：“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了，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泽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轮，唰唰唰，连着就是三次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燥的。你看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的，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
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

法露出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带帅仗，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情穆桂英，八情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哇呀的爆掉。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得越胜，打娘亲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的这大刀一摆，八一点灯，马一学才一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青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的。再看江飞雄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面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射香火桃，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雄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缕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青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可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雄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尖刀唰在空中一举，穆桂英

得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结，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师傅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傅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结许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你是我

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肥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一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哇、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营。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惨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寒昌，3天3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你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着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
发黑。

0: 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子。哦，好，我现在去。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可以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伤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速斋速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 路过这块
1: 来瞧瞧。
0: 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

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人到安，先去看岳胜、杨兴，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岳胜、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身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冶炼，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是到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么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早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的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
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

0: 两打岔了。哎，柳哥呀，这有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折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在小雨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雨五营四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五十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十几万二十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十五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三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叫金四，军中啊，叔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来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十五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虎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十五，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0: 道：“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
1: 啊，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
0: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对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一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
0: 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得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1: 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到。”

0: 转来找李真人。
1: 等着啊！
0: 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发，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1: 你们哪的？
0: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1: 啊，见我师傅，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
1: 小老道听着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还有个穆桂英，对不对？
0: 啊，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1: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龙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
0: 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哇，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儿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
2: 是。
0: 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父，
2: 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

春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的怎么样啊？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你这个奴才！
本来想留你在山上。

0: 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傅，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傅。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傅，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取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傅，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傅，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傅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
2: 那师傅，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儿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2: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
1: 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傅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2: 哎，师傅，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出，就能把病治好。
2: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2: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 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

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好，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钱敬孝，我给您磕头了。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去。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功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辗转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啊。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0: 上文书讲到，
1: 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的这里倒说不清怎么回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啊，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她，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她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个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您是他娘。

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东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下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齐太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父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得委屈呢。戚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戚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
来朝我

我教训教训他。哎，好，沈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展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呦，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七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跟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异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
越哭杜金娥喜。

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啊，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儿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噗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计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边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的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
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儿。

0: 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他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 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儿哒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 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伙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
1: 无良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 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住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
0: 青砖造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辅路寿三星，天姑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当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 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千里望友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去看望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想到闹了一个高兴而来败兴而返。二爷秦琼没办法，只好回归山东吧。晚上住在店房里，整个客店的人全都睡了，秦琼坐在灯下呆呆的发愣啊。单雄信为什么伤心到这个程度，要跟我秦琼绝交呢？秦琼就在灯下把单雄信给自己这个绿包袱打开了，里边有一本厚账，在账皮的外边贴着一大红签，上边几个小字是龙虎风云会，下边几个大字绿林英雄谱。秦琼当时就呆了，因为秦琼是马快班头，他是办案的官人呐，他明白呀，这就是官府说的一本降马章，关系着绿林豪杰的性命。大隋九省所有的降马，大小的头目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本账里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二爷拖着这本绿林账，心说这就是隋朝皇上要找的呀，刑部火票要的，全国大小官员日日夜夜都想盼望得到的，而总也弄不到手的这本绿林账。谁要是得到它，就能把全国的降马一网打尽。我秦琼秦叔宝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单雄信是五路降马的总瓢把子，他为什么把这本英雄谱给我呢？哎呀，秦琼手托绿林谱是百思不解呀。二爷秦琼把这本绿林谱打开了，前边是立账的序言，虽然说词句有些隐晦，表面上呢好像说的是杀夫济贫、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其实内里隐含着是要谋夺大隋的天下。再往后看，是各省绿林所习惯用的用语，也就是黑话。再往后呢，就是所有的旗令，各省各地的头目首领用什么样的旗，总瓢把子用什么旗，它的尺寸大小、颜色不同都写得很详细。再往后看，就是绿林当中的侠义规矩了，这是降马的法度，不管是哪路降马犯了错，按照规矩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毫不含糊。再往后就是总头目的名字跟住处了，头一个就是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秦琼秦叔宝看在这儿，啪就把这本账本合上了，伸手又把这个长木盒子拿过来。这个小盒子并不大，一尺二寸长，一寸五分宽，一寸高，是金丝楠木做的，装潢讲究，式样美观。这盒子盖上刻着一条墨玉的龙，是栩栩如生，周围四面雕刻的玲珑剔透。秦琼心说这真是巧夺天工啊，上边有个小金锁，挂着把钥匙。二爷把盖子打开了，一看里边只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三角旗子，旗杆是个金棍，绿缎的旗面，当中间绣着一条青龙，周围是红边红火焰、红蜈蚣的走穗，金葫芦罩顶，有核桃这么大。秦琼是双眉紧皱，看这意思，这面三角旗是挺贵重的，可能跟

0: 两码账一样的要紧。这个单雄信这么狠心跟我秦琼绝交，为什么把这么两样贵重的东西交给我秦琼呢？直到半夜，二爷也没琢磨出一个道理来。没有办法，只好把东西收起来，睡觉吧。当第二天天光亮了，二爷起来，算还了电凡账，然后赶路登城了。这一路之上，秦琼、秦叔宝总想把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事情抛开，可是就是放不下。他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刻回到母亲的身边。等走到河间府任丘县的地面，已然到什么时候了？到了晌午了。二爷觉得有点饿了，看前边有个镇店，就催马进了镇店。进了镇店，看路边有个饭馆，二爷秦琼就在饭馆门前甩灯离鞍下马了。这时候才听见里边是刀勺乱响。秦琼刚一下马，这伙计就过来了。二爷秦琼看路南有几棵拴马的木桩子，就过来把马拴好了。伙计就往里让，客爷您请进吧。秦琼迈步走进去，一看迎着门有一张大桌子，二爷就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桌子，客爷您是有打什么地方来呀？
1: 啊，
0: 我有打山西而来。
1: 哦，
0: 可是听客爷的口音，您好像是山东人呐。不错呀，你这耳音还真不错，我确实是山东人。伙计你待人挺和气呀。哎呦，谢谢爷的夸奖，这买卖人嘛是和气生财嘛。不过客爷，这伙计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秦琼这匹黄骠马。客爷，这匹马是您拴上的，是您的吧？
1: 当然是我的坐骑了。
0: 客爷，您这匹马肯定是匹好马，这马的毛的颜色就不一般，多漂亮啊。
1: 伙计，看起来你倒是个行家里手啊。
0: 哎呦，这话我可不敢当，您这匹马呀特别的神俊，真是万里挑一啊。
1: 可以，您瞧，
0: 过来过去往来的行人可都看您这匹马呢，就说明您这匹马有引人注目的地方，您说是不是啊？
1: 当然当然。
0: 秦琼一看这么多人看自己这匹马，秦琼也高兴，我这匹马确实是有名的好马呀。
1: 可以啊，
0: 请问您是在这吃饭呢，还是歇歇脚再走呢？
1: 我饿了，打算在你们这儿吃完饭再走。
0: 可以，您可别嫌我废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了。您要在我们这儿吃饭呢，这时间就得长点。您看您这匹马没有，如果我们来回来去的端菜伺候客人，要是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您这匹马要是丢了，我们贵省可赔不起呀。因为您这匹马太贵重了，如果真是一般的马，花个十两八两的，我们贵上还算赔得起客人的马。您这匹马要是丢了，我们赔不起，跟爷您商量商量，您是不是把您这匹马拉到店里去，我们那儿呢有专人伺候着，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
1: 哎呀，
0: 二爷秦琼、秦叔宝一听，心说这伙计是为了我呀。
1: 伙计，我先谢谢你，不过我吃饭吃得快，回家心急，一会儿就走。再说我为什么坐在这儿呢？这地方瞧得见，你放心吧，我这匹马丢不了，不要紧。
0: 可以，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头了，您这匹马要是真丢了，我可是伺候您的，我跟您说我们可就不负责任了
1: 啊。好好好，这个我知道，
0: 你赶紧给我上菜上饭。 少爷您点吧。

琼要了酒菜，伙计给端上来，二爷秦琼在这自斟自饮。哎，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年轻的20多岁，头上挽着发髻，一根竹簪别顶，穿着半截的蓝布褂，青裤领，腰里边系着半旧的白水裙，青裤的青鞋，在左手呢抱着一个破铁匣子，面貌可不太好，长得尖嘴猴腮，拧着眉毛，瞪着眼睛。二爷秦琼再瞧他身后这个老头，这个老头也是头上没戴帽子，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穿着青袍破破烂烂，看他脸上的神态呢，是又急又恼。这个年轻人进来之后往四下瞧了瞧，这个岁数大的一看秦琼一个人坐到这儿，岁数大的人呢一屁股就坐在二爷的旁边了，就坐这儿吧。这年轻人气哼哼的就在这老头对面坐下了，还显得挺不耐烦，说吧，有什么事快点说啊，说完了还有事儿的。这个岁数大的叹了一口气，孩儿啊，你叫我说什么好呢？你妈都死了7、8年了，那还不是活活饿死的呀。我说您什么毛病，怎么老说这成狗的烂芝麻的啊，说他还有什么用啊。哎，好，不提就不提呀。那时候你还小，咱们爷儿俩苦熬苦夜的，砍了柴火上镇店里卖柴火去，爷儿俩挑3担柴，饥一顿饱一顿。孩儿啊，难道你忘了吗？你饿得眼睛都发蓝，头一晕，连人带柴火就掉到河里去了。这个年轻人冲着老头一瞪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别说了好不好啊，怎么老提这个呀。你不叫我说呀，我就不说。可是不管怎么苦，忍饥挨饿，省吃俭用，到底咱们爷儿俩是买下这2亩地呀，这是咱们爷儿俩的命根子呀。你看爸爸我岁数大了，依然是风烛残年，孩儿啊，我就指望着你了。你算算，你今年都24岁了，你也应该懂得这日子不好过呀，啊，你为什么不学好，专门学着耍钱呢？难道说耍钱能够挣饭吃吗？我劝你，你不听，我是你爸爸，我挨着你多少回打了，你今儿个非要拿这地契卖这2亩地，儿啊，不成啊。这小伙子冲他爹一瞪眼，谁说不成，谁说不成，我打饱了他。好孩子，你是翅膀硬了，要卖地也成，你先把我掐死。哈，这个年轻人蹭下站起来了，我不听你这套，掐死你我也得卖地。秦琼能看得下这个吗？刚要问，这时候老头也急了，好小子，我跟你拼了，你是要我的命啊。这个老头往上一扑，年轻人迈步冲门是撒腿就跑。这个老头颤颤巍巍，脸都气白了，往下就追呀。秦琼秦叔宝这口气就忍下去了，秦琼心说，得了，我少管闲事吧。没想到就听外边一阵大乱，救命啊，救命啊。秦琼一听正是这老头的声音，秦琼实在受不了了，把筷子一放，赶紧出来一看，东边围着一大圈人，有喊着有叫的，乱乱哄哄，有起哄的，有喊救命的。
秦琼走到里边这么一看，就瞧这个年轻的骑在他爸爸身上，这拳头就跟

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往这老头身上又打，打的老头是连滚带爬，救命啊，你这个逆子啊。秦琼秦叔宝能容得这样忤逆不孝之子吗？高喊一声，你给我住手，然后蹭的一下过去，两手一分，人群躲开了，秦琼秦叔宝左手啪就卡住这年轻人的脖子了。秦琼是没想打他，只不过心中有气呀，这手稍微一用力，嘿，这年轻的这脖子就歪了，疼得他直叫唤。秦琼一甩，啪就给他甩出一溜滚，嘿呦，摔死我了。他揉着脖子爬起来就跑了。这个老头起来给秦琼做了个半截揖，哎呀，谢谢。秦琼刚要说话还没说话呢，这个老头撒腿就跑，刚跑出两步又回来，低头哈腰把地上那破铁匣子捡起来了，然后他翻身又跑。他追着年轻人一边跑他一边喊，儿啊，你摔着没有啊，你脚脖子崴了没有啊，哎呀，把爹我心疼死了。嗨，二爷秦琼一跺脚，心说这个老头原来是个贱骨头啊，这儿子不打他的肉皮痒痒，看起来我秦琼是多此一举呀。秦琼想着溜溜达达走回饭馆门口，二爷秦琼可愣了，自己这匹千里黄骠马不翼而飞啊！秦琼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真是历史重重。秦琼无精打采走进饭馆，往这桌子后头一坐，往下压这口气儿。等心气儿平了，秦琼的想啊，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有打架的，有偷马的，哦，这打架的偷马的是一档子事儿吧。秦琼叫着自己的名字，秦叔宝啊，秦叔宝，你可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你是问案的，你是办案的，你是设法拿贼的，这是你的天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两个人假扮父子打架，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调起你的千里黄骠马，你还过去给人劝架呢。嗨，这伙计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就劝我把马拴到他们饭店后头，看起来是有先兆的呀。二爷一伸手，伙计你过来。伙计过来了，可以啊，伙计你赶紧算清饭账，我的马呀确实丢了。什么？这伙计听了大吃一惊，再往外一看，哟，可爷您这匹马真丢了。是啊，我是没听你的话呀，算账吧。伙计口捻账一算，二爷秦琼给了饭钱。可爷，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那我也得查查我这匹马丢到何处了。那您上哪儿去找去？是啊，我上哪儿找去？我只好慢慢的访查吧。可爷，是我多说话，我劝您呢，出这西镇口，您去琢磨琢磨。啊，对对对，多谢多谢。秦琼立刻明白了，因为秦琼是从西边来的，可能是呢，一进这镇口，暗地里就有人跟上了，要偷他这匹黄骠马。秦琼站起来，收拾好东西，走出这饭馆，就出了西镇口了。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就看见自己黄骠马的马蹄子印了。顺着这条道往西走出十几里，
看见前面有个树林子，在树林子口这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秦琼杀

上前作揖行礼。老张，在下有礼了。这个老头上下打量秦琼，哎呀，壮士不要行礼，礼下之人必有所求，你有什么事啊？请问老人家，您是不是当地人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老爷子用手往西一指，看见没有，壮士，山坡下边就是我住的地方，祖祖辈辈居住此地。老张，请问您坐在此处有多大时间了？哎呦，我在这儿坐的功夫可长了。那么您看这马蹄子印儿。哦，你要问这马蹄子印儿啊，刚才过去一匹好马，哎呦，那马的毛色那好啊，过去时间不大，是匹甘草黄，我活了大半辈子了，没看见过这么好的马。老张，请问您看见几个人？一个人骑着。哎呦，你问的为什么这么详细呀？老人家，您有所不知，前面骑马的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给我带路的，我找不着他了。哎呦，那你快追快追啊，你往正南穿过前边的大树林，骑马的往那边去了。多谢老丈。二爷秦琼迈开大步，恰似流星赶月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前边尘土飞扬，呜啪，沙石乱飞，又听见一阵吼叫，声如巨雷。秦琼走过去一看，吓得秦琼是目瞪口呆。就在前边的山坡下放着100多只羊，草地上呢有好几十头牛正在吃草呢，有一头大青牛跟一头老黄牛打起架来了。这个老黄牛呢，看见这地方的草好吃，大青牛也跟着过来了，把这老黄牛撞到一边去，他想吃这毒食。老黄牛一看无名火起，都卯足了劲儿，一低头一横这脖子，照着这青牛哐就一下啊。这大青牛啊，认为没人敢惹他，自己飞扬跋扈习以为常了，今儿吃亏了，那他还不火吗？立刻把这牛眼一瞪，后蹄一刨土，这尾巴唰下撅起来了，他往下一扶腰，猛的一声低头横脖子往前就撞了。老黄牛也不示弱，往前一冲，砰，是两牛相撞，撞得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旁边这些头牛啊，平常可不敢惹这头青牛，借这机会还不上来吗？帮助老黄牛撞这头青牛，再加上几头牛拉皮一手，这大青牛可吃了大亏了，这就叫众怒难犯。正在这时候，不慌不忙来了一位猛英雄，傻英雄罗时信出世，咱们下回再说。

0: 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走到人丘地界，没想到上了当了，把自己千里黄骠马丢了。秦琼出去找马，他走到山坡前一看，山坡底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牛战，几十头牛啊全都暴怒了，是乱冲乱撞，狂跳狂奔，闷闷的吼叫。二爷秦琼看的是目瞪口呆。就在这个时候，从山坡底下腾腾腾不慌不忙走过了一位猛英雄。秦琼顺声音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冰铁塔相仿，身高在八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是虎体熊腰。虽然这时候是深秋季节了，这个人上身光着背没穿衣服，下边是一条牛皮大衩裤，腰中系着三寸宽的牛皮带，光着两只大脚没穿鞋，这大脚丫子得有一尺四寸长，浑身上下就跟地皮的颜色一样，往脸上一看，好大个的脑袋了，挽着一个牛心发卷，黑黑的脸膛，黑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浓眉是又粗又宽，这眼睛新鲜，是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这只大个的眼睛好像个大鸭蛋，这只小眼睛就好像是个栗子，脸扁络腮的短胡子茬儿。这个人呐，就好像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一般，走起道来腾腾腾，能把地砸几个坑啊！这个猛英雄走到牛群前边，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吓得秦琼一跳，跟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
1: 你别打了，快回家吧，再打傻哥哥我就不疼你们了。
0: 嘿嘿，你还别瞧，有的牛听见傻小子这么一喊，真的就不闹了，可有不怕的还在争斗。秦琼就替这位猛英雄担心呐，这牛要撞上去能把人撞死啊。这个猛英雄就跟没事一样，这牛呢有的也冲着猛英雄来了，这个人用手横着一推，这头牛啪，这牛愣来一跟头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猛英雄左右开弓就推倒了十几头牛，这个大青牛跟这老黄牛还在这鏖战呢，两头牛身上全都溅着血了，牛瞪着铜铃眼，嘴里喷着血沫子往前窜，往一块撞。这个傻英雄走到两头牛近前，
1: 哎，别打了，今天您怎么不听我的话呀？
0: 就在这时候，两头牛又往一块撞。秦琼一看，这位猛英雄伸出两只手来，左手砰就攥住大青牛的犄角了，右手砰攥住了老黄牛的犄角，这两头牛再往前使劲儿，是干使劲儿，动不了地方了。哎呀，秦琼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这个人攥住两头牛的犄角，
1: 怎么还没完呢？啊，还较劲不听话。
0: 他说着，两只手往两旁边一抖，啪！这两头牛啊，全都摔出去了，而且啪啪啪一打滚，拎着一串的跟头。这下老黄牛可老实了。可是这头大青牛爬起来还要往前窜，怒恼了这位猛英雄，他唰的一下就窜到了大青牛的前边，左

0: 手一摁牛头，右手一攥这又粗又弯的牛犄角，喊了一声嗨，就这一下把牛的犄角愣给拔下来了。二爷秦琼暗受大指，心说当年奇人孟奔，水行不怕蛟龙，路行不避虎豹，两手力分二牛，势称神力，这个人胜似奇人孟奔呐、啊！哎，书中暗表，这个人的外号就叫金氏孟奔。这孟奔是谁呀、啊？是战国时候有名的一个大力士。历史上记载的是魏国人，可有人说呢，孟奔是齐国人。总而言之，孟奔是力大无穷。二爷秦琼喊了一声孟汉，你千万别走。秦琼说完了也纳闷，干嘛让人别走啊？其实秦琼有打心眼里就爱上这位金氏孟奔了。秦琼紧走几步，来到这位猛英雄面前，双手一抱拳，朋友啊，我问你两句话，可以不可以？这个猛英雄把这大小眼一翻，
1: 哎，问什么呀，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没错的，这个人是个浑浊梦浪的人。朋友，我丢失了一匹马，你看见没有
1: 啊？哎，你丢了没犄角的牛了。
0: 啊，对对对，我丢了没犄角的牛了，你看见了吗？
1: 哎，我知道，那只是红电壳这小子办的。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
0: 秦琼一听，这个人管马叫没犄角的牛，红电壳那小子啊，他可能说的红电壳是个人。不管怎么样，这马可能有了下落了。秦琼越看这位傻英雄越爱呀，憨憨厚厚。秦琼心说，大哥秦安虽然说是父亲的义子，但是终究跟自己不是一奶同胞啊。哎，我秦琼义子单传，门户单薄，哪怕我有这么个傻兄弟呢，老娘一定喜欢他，他能在娘的面前替我秦琼尽孝也是好的呀。二爷秦琼想到这儿，脱口而出，孟英雄，你有爹有娘吗？
1: 哎妈呀，早就睡觉了。
0: 秦琼明白，他说的睡觉是他妈已然死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位傻英雄说话了，
1: 我想妈呀，就怕妈着急。哎，我说你有妈妈？
0: 秦琼听见这句话，心中一发酸，触动了自己的思亲之情。一个缺心眼的傻小子都知道思亲想母，何况我秦叔宝呢？叔宝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啊，孟英雄，我有妈。
1: 哎呦，那是不是你小子丢了牛，你妈着急？
0: 秦琼一听，这人虽然傻，可他是个孝子，他知道怕妈着急，有打心里更喜欢这个人了。哎，可不是吗？我也好长日子没有见到妈了，恨不得赶紧找到牛，我好回家看妈去。
1: 对呀，你妈想你，你可不能让你妈着急，你要叫你妈着急，傻哥哥我可就不疼你了。
0: 唉，可是我没地方找牛去呀。这个傻人到底是好骗呢？
1: 哎，甭着急，虽然说我不能告诉你，哎，红电壳小子不让我说，我不告诉你，我领着你去。
0: 好啊，那就多谢了。秦琼心说有门儿，再一瞧这个猛英雄用手一挥， 也不知道他

0: 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呀？这些牛这些羊真听话，就顺着山坡往西下来了。山坡底下就剩下拔下犄角这头青牛躺在那儿，因为流血过多还在那儿挣扎呢。这位傻爷是连管也不管了。秦琼跟着这位猛英雄盘着山间小路，顺着山环就绕到西南。秦琼一看，眼前有一所大庄院，庄院前边有土墙子围着，当中间有个走大车的大车门。一进车门呢，里边是个平坦的大场院，足有几十亩地呀。正北是一座高大宏伟的府门，大门前有上下马石，有两颗雕斗旗杆。秦琼心说，这家准得出过有功名的人，最小也得是个举人。再一看大门前围着足有几百口子，可能都是长工和月工。这个傻小子就把牛羊赶着归了圈，带着秦琼往前走。这回二爷可看见了，自己的黄骠马就拴在一根拴马桩上，吊着破了筐，细草细料正喂着呢。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刷子正刷马。二爷秦琼看着人的背影，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绿缎扎巾，身穿绿箭袖袍，一边刷马一边端详这匹马，嘴里还夸着好马呀好马。秦琼再往这个人旁边一看，把秦琼气坏了。就在刷马这人旁边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老一少，就是冒充父子卖地打架的那两个人，连衣服还没换呢，正指手画脚的跟这刷马的人说呢：袁伟爷，咱们这眼睛是干什么的？一看骑马的是个行家，咱没法下手。常言说得好，贼起飞智。嘿，我们两个人找了一个破铁匣子，一下就把这人蒙了，嘿嘿，马就给您倒来了。这个年轻的用手揉着脖子：袁伟爷，我这脖子可还疼呢啊！行了行了，每个人赏你们十两银子，账房领钱去吧。哎呦，谢谢袁伟爷。这时候傻小子可就来到刷马这人旁边，他用手一扒拉他：
1: 哎呦，我说红电壳啊，丢了牛他妈着急，你不是说不叫我告诉别人吗？哎呦，我没告诉，我把他给你领来了。
0: 这位袁伟爷一歪头：嗨，二爷秦琼心说，为什么这傻英雄管他叫红电壳啊？这人长得面似重枣，红扑扑的脸庞。二爷是个聪明人呐，肯定这个傻小子放牛放羊的时候，他没事就跟鸟说话呀。这人长得红面皮，他就管人叫红电壳，那么将来看见蓝面皮的人，他肯定就得管人叫蓝电壳了。这个袁伟爷就跟这个猛英雄说：是啊，你没告诉人家，你可把人家领来了，你还算做对了吗？这位傻小子一听不痛快了：
1: 哎，红电壳，你真不是东西，他妈想到了啊！
0: 他说这红电壳不是东西，这位袁伟爷可急了：我说你吃了我20多年，你还管我叫红电壳？你怎么张嘴就骂我呀？我呀，没办法跟你置气。刚说到这儿，有一个人腾腾腾跑到这位袁伟爷面前：袁伟爷，大青牛可没回来。傻小子，大青牛哪儿去了？
1: 你他不听话，劝他他不听，傻哥哥我不疼他了。
0: 怎么了？你要把他犄角拔下来把他弄死了啊？哎，行了，你们派人把青牛拉回来吧。十几个人答应一声走了。这时候二爷秦琼看清楚了，这位袁伟爷不是别人，正是大刀王玄王君可。书中暗表，王君可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知县，做过一任知府， 他是一个清官，两袖

0: 清风爱民如子，没想到后来被奸臣所害，就惨死在狱中了。王君可的母亲一气之下服药而亡。王君可是跟着舅舅长大的，练了一身好的武艺，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他这一辈子就不想做官，他专讲江湖义气，所以跟赤发连官单通、单雄信秉性相投。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王君可呢是北路响马的瓢把子。王君可早就看见二爷了，转过身来迎上前来，满面春风。哎呦，这可真是不易呀、啊！把秦二哥请到我们五柳庄了。说完就要跪倒行大礼。二爷秦琼赶紧用手拦住了，贤弟不要行礼了吧。王君可笑了，二哥您都看见了，这两个人都是兄弟我手底下的人，专门吃往来的官差，今天呢他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了，回家跟我一说，我一看这匹马就知道是二哥您到了。您放心吧，您看这匹马我是细草细料正喂着呢。王贤弟呀、啊、你手下可真有高人呐。实不相瞒，二哥，这些人都是我调教出来的，我们庄上还养着好几百呢，您看这门口人就不少啊，表面上这些人可是护庄相拥。什么？你手下的人表面上是护庄兵？对呀，二哥呀，官府让我成立的，所以我面上得应付官府，因为这么忙的，所以抽不出时间来，不然的话我早就应该上山东拜见老伯母跟二哥您了。二哥，咱们别在这儿聊了，屋里请。两个人走进客厅，王君可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宴就摆上了。哥俩一边喝一边聊，秦琼就说：王贤弟啊，我有一件不痛快的事儿，想跟你面前讨教讨教。二哥，什么事儿您就讲在当面。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千里望友单雄信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讲了一遍。王贤弟呀、啊，这件事我秦琼是百思不解，没有办法呀，只有等我回到山东看望老娘之后，再到二贤庄前去赔礼吧。哎呀，王君可听到这儿是微微一笑。秦二哥呀，单二哥门前具有的真心，难道您就不明白吗？跟你说了，我秦琼是百思不解呀。秦二哥，我问问您，单二哥都给了您什么东西？秦琼就把这绿包袱摆在桌上解开了。贤弟，你请看。王君可根本就不看。二哥，您知道单二哥是干什么的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单二弟是大隋九省响马的总瓢把子。招啊！您既然知道，秦二哥，您想过没有？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可是普天下有多少响马？他们都能见到单二员外吗？好比说吧，我王君可是北路的响马瓢把子，我是北路的大头目，我手下大小头目有900多个，可是我们只有9个人见过二贤庄的单二员外呀。单雄信凭什么知道证明他自己是总瓢把子呢？就凭给您的这两样物件，一个是英雄谱，能证明他是总瓢把子，再一件就是这面青龙旗。二哥呀，您拿着这面小旗儿，您可别小瞧他， 就可以随便调动哪一省的响马呀。可是王贤弟呀，上二弟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二哥，您是地面官人，您要是打算把天下响马一网打尽，您就立刻回归山东，叫人拿着这青龙旗，按着英雄谱去调人，不到半年的时间，您就能全部把这些响马抓起来，连我王君可都在其内呀。哎呀，二爷秦琼听到此处，看着大刀王君可，心说，嘿嘿，隋朝是非亡不可呀。这隋朝的官府用坐地分赃的大响马当这团练护装乡勇的首领，那还好得了吗？哦，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王贤弟，这个旗子有人要做一面假的冒充真的行不行？嘿嘿，王君可摇了摇头，冒充啊，他可办不到。您看，王君可就把这小木匣子打开了，伸手把旗子拿出来，用手捻开旗杆上面的金葫芦顶，原来是个螺丝口，捻下来之后，里边出现一个小条，上面写着八个蝇头小楷，是同心协力，视死如归。哎呀，秦琼是脱口而出，做的真是太严密了。秦二哥呀，告诉你，这九省地界只要是绿林响马，都归单二员外指挥。二哥您想一想，他把手下的人跟令旗都敢交给您，也就是说他把我们每个人的全家性命七尺老小都交给二哥您了，他能跟您掰交情吗？对呀对呀，可是他为什么用这种办法呢？二哥，您这个人真是实诚人，您是历城县的官人，官府要是知道单雄信跟您是过命的交情，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岂不是害了您全家老小吗？您要知道单二员外在您没回家的这些时间都替您做了些什么吗？二哥您是不知道，您能提前一天回家，您就全明白了。二哥呀，您到了二贤庄，如果说单二员外接待您，至少您得当个十天半个月的，单二员外心中不安呐，所以他知道您肯定要到山西望友，才设下门前具有的办法。再说了，我揣摩单二员外的心思，他门前具有还有三个原因。王贤弟请讲，到底王君可讲出哪三个原因，咱们下回再说。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 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

0: 又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草长莺飞二月天，忙趁东风放纸鸢。但是老年朋友们放风筝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动作要慢，别猛地仰头，也别猛地回头追风筝。颈椎病患者尤其注意旋转脖子时要慢。二是时间要短，第一次放风筝尝试着放个10到15分钟就够了，慢慢习惯了也别超过40分钟，时间太长，颈部肌肉反而从放松变成了疲劳。三是要做热身运动，放之前简单活动一下脖子，慢慢前后点头，左右转头，把脖子唤醒。如果脖子正在疼，手正在麻，就不要放了，养好了再说。四是选对地方，要找开阔平坦的场地，别在河边、马路边、高压线下方。老年朋友放风筝，地面平整最重要。五是小心割手，风筝线紧绷时像刀子，收线放线戴个手套，或者用绕线器。最后是别跟风较劲，风太大收不住就放手，风筝没了可以再买，肩膀拉伤了难受的可是自己。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水是生命之源，但您真的会喝水吗？今天的健康提示给您总结科学喝水的三不要。第一，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建议，当人感到口渴时，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感觉神经不敏感，更要养成定时饮水的好习惯。第二，不要一次性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和心脏的负担，甚至引起水中毒，建议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为宜。第三，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无论是可乐、果汁还是奶茶，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长期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和痛风的发病风险。最好的饮品就是温白开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最为适宜。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端起手中的水杯，小口慢饮吧。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四月份春暖花开，正是出门旅游的好时候。最近呢，一种叫旅居养老的新模式挺火的，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上一阵子，边玩边养老，听着就舒坦。可是这里边啊，也藏着猫腻儿。根据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有些不法商家专门盯着咱们中老年朋友，通过扫码送礼物、微信群拉人等方式，把您拉进私域直播间。里边的主播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什么完美环境啊、专家推荐呐、限时福利等等，让您觉得呀，如果不去那就亏大了。可是等您交完了钱，到了地方才发现，住宿条件跟宣传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甚至还可能会有强制消费、资质造假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陕西省消保委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要轻信直播间里的完美镜头和限时福利，更不要提前的大额预付全款。想要出门旅居呢，一定要找好正规的旅行社，要签好合同，这钱呢也得一笔一笔付，千万别为了贪图那点小便宜，让自己上当受骗了。
4: 粮相治国安民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3: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4: 我喜欢唱歌，
5: 我喜欢跳舞，
6: 我喜欢读书，
7: 我喜欢做运动，
8: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